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像黎明一样永恒，像黎明一样无论怎样都会来到。刚才暖场歌大家都听出来了对吧，来自周深时间呐、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还在感慨，哎，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从一月一号一直走到现在，好像就像恍惚间一下就跨越了过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多少心愿实现了，有多少的想见的人已经见到了，有多少想要怀抱的那些梦想正在萌芽。我觉得都是人生中一些顶重要的事儿，因为在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的期待，有我们很多的心动，有我们很多认真生活用心共情的一些瞬间。在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经由我们的音乐好好的梳理一下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音乐当中来开启每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滚烫又柔软的人间故事。

你七岁在期末考试领会了奖状，你八岁为吃雪糕夸过我漂亮，你九岁给我送雨伞穿过几条巷。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当中也看过最近一部大家都很热议的电影《阿嬷的情书》，也是因为爱的一部电影。今天音乐会当中也想再次和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当中的爱。大家觉得什么是爱？我给你3秒钟。好像是一个我们人人在生活当中都能感知到，但是却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对吗？但我今天用5个字来总结，叫无求的付出。你再想想。

我觉得五个字，无求的付出，就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一种付出。在阿妈的情书当中，我也是多次眼含热泪哈。我觉得哭得最多的就是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当兰芝患了老年痴呆症，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很多很多事情，当他吃下了那颗橄榄之后，居然想起了那个一直和他通信，那个他一直在无求付出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觉得兰芝在那一刻整个人都是发光的？我觉得他无求到什么，连他自己内心的满足都没有。你再想想他的这一生，他在母生因为意外去世之后，本来想写一个讣告告诉他，但是他感受到了人间的爱。他在想要寄出那封信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都在写信，都在往家里寄钱的，类似于像当年邮局的一个地方，他看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人，因为刚到暹罗，浑身没有钱，然后身边就是这样一群男女老少，你一张我一张凑钱给他。他也是被那一幕深深的感动，才有了他后来不愿意告诉真相，就这样默默的付出了那么多年。我觉得爱是成长，真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很感人的就是这样一幕，爱是让自己得到最充分的那个成长的东西。当你无求的付出，当你不求回报的去为他人着想，去利他，当你所有付出这一切之后，其实你会纯然的得到很多很多。你看兰芝，原来在没有遇到木生之前，他也许就是那样的一个每月到期收租的一个包租婆，对吗？也许你一眼都能看到他的这一生，他到最后也就是一个掉了牙镶了一颗金牙，也许最后会抽烟，对，就像我们印象当中的包租婆的那一个样子。可是他获得了成长，他在这样的一些全然的无求的回报当中获得了很多很多，他最后成为了一名有知识的人。大家可以从他通信当中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从最初的不太怎么认得字，然后话说的都不太利索的那个电影，然后到最后可以对着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来来来来来来，这是阿妈的情书当中的电影的配乐，我自己听来真的是带着很多山海温柔的那种叙事的质感。听听玩具船长的

看完了阿妈的情书，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扎根岭南深根乡土民谣的乐队玩具船长有过一定的了解哈。他们也是带来了片中的一些插曲啊，还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的配乐。在阿妈的情书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读懂过不一样的事情，对，每个人可能都会从自己的生活的经历去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暹罗没有春天，就是这不是电影当中的歌，这是在电影上映之后流传的一首歌，给阿嬷的情书。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7: 影片的最后，说起了那一封封的俏皮，有寄给家的，也有寄给国的，有寄给抗美援朝，支持抗美援朝的。所以一封家书是海内外华人血脉相连的根的见证。很多人在故事当中看见了自己祖辈的一些影子，或许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祖辈也曾苦苦地等候那些漂泊在外的亲人吧。你的家中有没有这样一封家书，熬过了很多清贫的岁月呢？什么叫情谊？它在我们的一生中
8: 一封

一念曲，岁岁牵绊；一念手，初心不改。我想这是段奥娟的一生一念当中告诉我们的关于人间的那些执念和坚守吧。我想在这样细腻的感情的处理当中，你是能够感受到那样温柔又坚定又有力量的感受的，对吗？我想人生可能总有一件事，一个人，一份初心，值得我们用尽一生去坚守，去奔赴。是，就是这样热烈，就是这样纯粹。哎呀，现在这个季节，周末的时候真的不要辜负啊，真的满眼满心都是快乐的因子。星期天去逛哪儿呢？

我们来听胡一勋的《王羲之》，他的书法你有描摹过吗？王羲之也是最新这个笔墨哈，真的是把自己的热爱活在了当下的每一天，他才可以取得如此大的这个成就。我们真的也可以多多的向古人，像这样的先贤去学习。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谢谢 Kelly 带来的一首歌 All About the Bass， 只为那重低音。怎么理解呢？用了一个音乐上的这个概念哈，但他其实是想说啊，我不随大流，我不觉得这个身材一定要是纤瘦的才好，我就是这样自在的舞动。和妈妈的一个对话吧，就音乐的方式唱了出来，我觉得很松弛又很自然，就是满满都是自信感的那种歌。是我喜欢这样的一种人生，就是不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不追求完美，而接纳自己所有的那些不完美，热爱自己，热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自在又洒脱，好有故事感的歌。阿公和阿爸。

好听吧，这首歌真的超级有故事感的一首歌，尤其是童声的加入哈，这是来自彭军和杜晨轩给我们讲述的阿公和阿婆。而就像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念叨的这个阿妈的情书一样哈，你会发现可能音乐也是一样，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那些特别华丽丽的编曲，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唱腔，而就是这样的一些最真实最朴素的一些声音，带着那些故事，带着那些老一辈人阿公和阿婆的真实的故事跟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歌词大家也听到了哈，极其的质朴，极其的直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告白，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些阿公阿婆一辈子相守的日常，一些细碎的生活场景，挺让人感慨的哈，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爱情最质朴最真诚的模样。可能最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吧，不是惊艳了时光，而就是如此温柔了岁月。明天的最后一支来自展轩，晚安。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弯腰驼背，头发花白，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形象。很多人觉得上了年纪出现驼背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驼背影响的不仅仅是美观，还可能会引起腰背疼痛，甚至压迫内脏。老人驼背可以避免吗？驼背和骨质疏松之间有什么关系？骨科副主任医师袁征和您说说挺直脊梁护健康。
12: 驼背也好哈，或者是一些包括骨折的问题，罪魁祸首它的名字叫骨质疏松。现在好像患上骨质疏松的这个人群真的是很多，尤其是可能还没确诊骨质疏松症之前，有一部分我们说可能三四十岁的朋友一去做这个相关的检查的时候，就已经什么骨流失啊，然后什么这个骨密度已经开始往下坡走了呀等等这些问题，那其实它已经不是我们说老年人的专属了。
13: 对，是这样。其实骨密度它是必然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就逐渐的下降。只是说过了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后，这个骨质疏松就变成主要矛盾了。
12: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那个补钙，然后打小你看现在就开始补钙嘛，补，以前有一个时间节点说30岁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人体储存的这个钙量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就开始下坡路了。
13: 差不多是这样。
12: 哦，所以呢，是不是说补钙这件事儿我们应该一直坚持着做呢？还是说哪怕我一直在补钙，但是像骨量流失啊，骨密度下降，它也是一个未来必经的一个阶段呢？
13: 还是应该持续的补钙。除了少部分像有结石、肾结石这样的病人，但是这个肾结石也不是跟补钙就绝对相关。其实还是提倡补钙。
12: 对，包括您的这个有的是食物当中的，还有一些情况比较严重的话，那该吃的这个药片类的，咱该吃也得吃哈。
13: 对，
12: 然后其实呢，我们还看到说这个一般骨质疏松它的发生发展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的。那您看到了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已经微微的骨裂了，已经到了骨折的这种程度了，都是多少年能发展到这种情况呀？
13: 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骨质疏松了之后，它这个骨头里面的钙流失，椎体内部的骨小梁变稀。像年轻的时候这个骨小梁是很密的，骨质疏松了之后这个骨小梁就变稀疏了，这样的话它能承受的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年轻人出现骨折的话，需要那种暴力，比如说从楼上掉下来，或者是严重的车祸才会出现这种脊柱的骨折。但是像老年人就不是这样，轻微的外力就可以出现骨折，比如说咳嗽或者打个喷嚏，或者是像上周我门诊上看的那个阿姨，她是 家里下雨了，然后种了那盆花搬了一下，嗯，从院子里搬到那个棚子底下，搬了花之后就出现这个腰疼。也有的老年人是坐车，那个车过了减速带嘣嘣两下，
12: 颠了一下，
13: 颠了一下，然后就开始出现腰疼，到医院一检查就有可能是这种骨折，新鲜的骨折，嗯，就需要治疗。
12: 那前提他们的骨质疏松程度肯定已经是很严重的。
13: 对，
12: 你问他们，您知道自个儿骨质疏松了吗？会问吗？
13: 嗯，
12: 老年人一般可能都不太清楚。
13: 老年人一般都会有。
12: 哦，哎，但是如果很多朋友就关注，我从小就开始补钙，然后补那个维生素 D， 我就能够预防骨质疏松、弯腰驼背吗？
13: 嗯，补钙的话，还是应该科学的补钙。
12: 嗯，
13: 年幼的时候补钙呢，它可以让这个身高啊长得更高一些，
12: 嗯，
13: 然后让也有助于站得更直，
12: 形态更好，
13: 对，预防这种青少年的这种驼背，
12: 嗯
13: 嗯，预防青少年的驼背的话，对于将来到了年龄大了之后，预防将来的这种老年性的驼背也是有很大帮助，
12: 嗯
13: 嗯。
12: 如果小的时候就驼背，那到老了，他那种驼背的风险是不是就更高呀？
13: 对对，
12: 哦，
13: 是这样。
12: 然后在您接触到的，如果是很年轻的朋友，他的那个驼背只是因为我们说那个形态习惯不好导致的，还是说其他也有其他的原因呢？年轻的朋友，
13: 有可能仅仅是因为姿势的问题，
12: 哦，
13: 习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种肌肉的锻炼，或者是拉伸，
12: 嗯，
13: 或者是带一些辅助性的支具，像背背佳之类的，或者是脊柱保护的支具，
12: 哦，
13: 就有可能改善。嗯，也有可能就是有这个脊柱侧弯，
12: 嗯，
13: 并且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嗯，青春期身高生长发育比较明显的这几年，
12: 嗯，
13: 脊柱侧弯的程度是有可能加重的，嗯，要尤其注意。
12: 嗯
13: 嗯，
12: 其实现在脊柱侧弯这件事情，在学龄期的这个中学生当中，它的发生率还挺高的，只是说它那个轻中重度不太一样。在这个日常的体检的过程当中，好像也会专门有这一项，就是来筛一下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
13: 对，
12: 哦，然后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可以给一些建议？像这部分孩子，他是因为缺钙来的，还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切实有效的方法，帮他来纠正一下他这种体态的这种不直溜？
13: 这种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做检查。
12: 嗯
13: 嗯，如果是确确实实是有脊柱侧弯的话，也要看他侧弯的程度。嗯，如果比较轻的话，就可以通过带支具来矫正。嗯，也可以改善坐姿啊。嗯，有的小朋友想背书包的时候单肩背，
12: 嗯，
13: 那两边受力就不均匀，这种情况下脊柱是有可能侧弯的。
12: 包括现在孩子那个书包真的好重啊。
13: 对，
12: 就是背那种特别沉重的书包，会不会导致他这种脊柱，咱们不先说侧不侧弯，然后会对他的脊柱造成影响呢？
13: 会有影响。
12: 哦，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就是家长关注一下。我以前是看到，就是如果你把所有的书本需要用到的全都背在一个双肩背包里边哈，那个书包它再高级，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挺大的一个负担。然后我就看他可能身上背的那个相对来说负重还行，人家再单拉一个小车，或者是再拿一个小兜子，就是把那个重量给它分散分散，这样相对能好一点吧。
13: 这样肯定能好。
12: 嗯，好。然后包括就是孩子出现了这种驼背也好，脊柱侧弯的情况也好，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重视，更要早来干预一些了。
13: 对，
12: 嗯，再来看一看，其实就是说到关于预防驼背这件事儿哈，咱们给老年朋友一些有用的建议，比如说饮食上。那我们经常会对他们说，您得多吃含钙量高的东西，但是这个话医生肯定也会对患者说，说完了之后怎么来更好的落实，怎么吃，一天吃几次，然后怎么吃就可以够了。我们接下来就帮着我们的老年朋友来捋顺一下，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您拿这个笔记一记也都是可以的。
13: 嗯，这个量不是绝对的
12: 啊，
13: 如果是这个量的话，就是 到医院开那个钙片，它也有不同的种类。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是，开的比较多的是，碳酸钙 D3， 它是一个复合制剂。维生素 D 的话有助于，增加这个钙的吸收，增加这个钙沉淀到骨骼上。日常的饮食的话，也有一些建议，就是多吃含钙高的食物，比如说像一些豆制品，像牛奶或者豆浆之类的。然后忌烟忌酒，少喝碳酸饮料这些。
12: 像那个烟呀、酒呀、咖啡呀、碳酸饮料，他们怎么就会破坏我们的这个骨骼呢？其实很多人是打问号的，不太了解。
13: 它碳酸饮料肯定会有这个，因为你喝完之后，它牙齿上就会觉得涩涩的。它是会起化学反应的。
12: 就是本身刚才说到的酒、咖啡、碳酸饮料，它就会破坏您这个骨骼的强韧度。
13: 对
12: 对，所以这个食物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尽可能的远离。
9: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9: 再不养生就晚了。
1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像生活习惯方面呢，我们说怎么样能够避免这种驼背啊、骨质疏松的发生？
2: 生活习惯方面，可以避免久坐呀，不要长时间低头啊，还有减少这种弯腰劳动。像有的，像上班族嘛，尤其是上班族，还有学生，从早晨上班就开始朝那儿一坐，一直坐到
1: 一天
2: 中午，吃完饭又朝那儿一坐，然后一直到下班。这种是对脊柱极其不友好的。
1: 脊柱喜欢什么样的姿势？
2: 脊柱如果平躺肯定是最好，它是不受力的，
1: 最松的。
2: 对，除了平躺之外，可以像直立或者是溜达溜达，运动的时候。它运动的时候最起码它要维持肌肉的平衡，它核心肌肉是能起到一定锻炼的。
1: 就是它的肌肉和骨骼它要是紧密配合着。
2: 对，
1: 包括它维护它的这种稳定性。所以我们也是建议成年人，咱们上班一族还有学生们上学一族哈，该到所谓的课间和工间休息的时候就起来活动活动，走动走动。
2: 对，刚才提到了久坐和长时间低头，那这个久和这个长时间一般来说我们是以一个小时为界。最理想的是像小学生上课一样。
1: 40分钟。
2: 对，40分钟左右。工作40分钟左右就可以，课间活动10分钟。像这种才是一个比较对脊柱比较友好的一个策略。
1: 然后我们听说还有一些就是不良的习惯，比如说翘二郎腿，就是这个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脊柱吗？
2: 翘二郎腿会影响。会影响，
1: 就是这个姿势它是属于影响脊柱的这个姿势。除了翘二郎腿还有什么吗？
2: 葛优躺。
1: 葛优躺
2: 极其不好。
1: 就是感觉他那个腰底也是空的，然后头颈部也是这种歪七扭八的，就是总之是这种就都不好。
2: 对，
1: 相对来说以前咱们说的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还是这个规矩的姿势对于我们的脊柱比较友好，是吧？
2: 对，
1: 再加上

0: 习惯于枕两个枕头睡觉，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好。嗯，我们理想呢，如果简单一点来说，就是自己的四指，用自己的手来比划，就是自己的四指，超过这个高度就算高枕头了。嗯，枕头不能这么高，不能超过这个高度。
1: 就是枕头的高度不是越高越好。以前那个词儿"高枕无忧"，但是其实它对咱脊柱不好。
0: 是的。
1: 哦，但其实这一点，尤其是咱老年朋友哈，您用自己的手的四指，如果您枕头的高度超过了您手的这个四指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枕头它就过高了。然后还有那个枕头的软硬度，这也有讲究啊。你别看有的枕头看起来特别高，哎，一压下去就扁没了。那这种呢？
0: 这种它也是有一定的支撑性的，
1: 啊，
0: 也是可以。
1: 对，但是总之就是它那个高度，最终的那个高度不要超过您的四指。
0: 对，
1: 啊，
0: 对。
1: 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包括您说到那个硬板床，就怎么算是硬板？你像我们很多人以前说这个军训的时候去睡那个，就基本上就是在硬板之上哈，整个人觉得硌得慌啊，平躺也不是，侧着卧也不是。那咱们这个硬板怎么来界定一下？
0: 也不用硬到像木板那么硬，
1: 啊，
0: 对，可以有个床垫子，那种棕垫之类的，嗯，
1: 就相对来说，棕垫的硬度
0: 可以
1: 就
0: 可以，
1: 可以了，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好，咱们都给的是最细的指导哈。再来看一看，还有一些人说这个加强锻炼的这件事情，它对于我们增强骨骼的这种坚韧程度啊，还有耐受力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你像这个老年人，他们的运动方式可能相对来说更加有局限性。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是对我们老年人保证骨骼健康，或者说这个脊柱健康是比较好的呢？
0: 嗯，如果单纯为了避免这种久坐，或者是长时间低头这些，最起码也要多出去溜达，要迈开腿。嗯，也可以像做一些像广场舞之类的，也是可以的。嗯，也可，其他的也有一些像小燕飞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阻抗锻炼，都是可以的。
1: 我们说那种有点力量性的，
0: 对对。
1: 这种无氧运动，
0: 对，像平板支撑啊，或者是那种靠墙静蹲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的。
1: 但是很多老年人好像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有难度啊，
0: 这个跟运动的习惯有关系。如果是已经开始运动了，这个肌肉力量达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但是原本如果没有运动习惯的，那给他们点什么样的建议呢？我现在特别怕的就是一说一些运动方式，对一些本身已经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别再伤了他。
0: 对对，避免摔伤这个是肯定的。嗯，至少也要多走。
1: 多走动。
0: 对，可以慢走，也可以快走。嗯，
1: 他其实这个是靠自身重量形成的那种压力，对骨骼的
0: 对，
1: 刺激，对吗？
0: 对。
1: 然后呢，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哈，其他的一些根据您身体的具体情况，有没有运动的这种基础底子，还有您的这种肌肉的力量，然后您可以来选择适合的这种运动方式，通过锻炼让您的这种骨骼更加的，我们说结实。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说这种运动方式增强筋骨、练腰背，从根源上来防驼背，希望您推荐一下这个运动锻炼方式。刚才我们说了小燕飞，说了这个五点支撑，
0: 对，
1: 都是可以的。
0: 对，也可以靠墙站立，靠墙站立。
1: 那个有什么讲究？主要是练哪儿啊？
0: 对于驼背的话，主要是可以纠正这种驼背的姿势。如果单纯是由于姿势的问题引起的这种驼背的话，靠墙站立就可以，尽量的，也是属于脊柱后背这种肌肉用力。然后拉伸前侧的韧带，
1: 他的这个我们说靠墙站立就是四个字儿，有什么细节上要注意的？他是直着站，还是说腿要屈曲的站，还是怎么样？
0: 就是直着站，
1: 直着站。
0: 对，
1: 然后您就找一个这个笔直的墙面也好呀，或者是什么平面哈。然后我是需要整个人紧绷吗？让这个肌肉发力吗？还是说就正常站着就可以？
0: 如果正常站着就可以，就达到， 很直的程度，可以贴

0: 贴平墙面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
1: 嗯，
0: 用一些力可以增强肌肉。
1: 嗯
0: 嗯，
1: 以前我们会经常说什么的判定标准，然后什么背什么位置，什么臀什么位置，腿什么位置，都得贴到这个我们说墙面上，才能够说是一个标准的动作。您有这样子的要求吗？
0: 嗯，像后脑勺啊、后背啊、肩胛骨啊、脚后跟啊，都要贴紧。
1: 嗯
0: 嗯，然后收紧腹部，嗯，避免头向前探。
1: 嗯，这就是要领。对，您可以强调一下哈。我们说了后脑勺这个点位，然后呢，您背部的这个肩胛骨的位置，然后可能是臀部的这个位置，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是腿肚子也能碰到，然后包括脚后跟，您就想吧，这几个点位努力的都向墙面去靠，您整个人的身体其实是在发力的。
0: 对
1: 啊，然后绝大多数人的话呢，可能一开始咱们说坚持多久是比较理想的，因为想做好这个姿势一会儿就很累的，
0: 得空就练嘛。
1: 嗯，
0: 老年人的时间应该是比较充裕的。
1: 嗯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坚持不了太久啊，那我可能就想放弃了。
0: 那就至少一分钟，至少一分钟，一分钟一次，每天练多次。
1: 嗯
0: 嗯，
1: 那您就努力争取先60个数，然后这是一分钟，您可以歇一会儿，得空您就这么练，得空您就这么练。那就可以想象一下哈，其实不仅仅是老年人了，任何年龄段的人如果能够坚持下来的话，这个脊柱直了，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也就起来了。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特别困扰的就是他们家孩子。他说他们家孩子感觉从小就驼背，然后现在呢，从侧面看的话，就感觉这个头永远是往前伸着的，然后说整个的体态都特别的难看。哎呀，那怎么帮他来纠正一下？说这个老了会不会是严重的驼背？您先别考虑老了的问题，咱们先解决小时候的问题。
0: 这儿童期他这个驼背如果一旦定型了，他等到了老年之后肯定会有严重的驼背。
1: 嗯
0: 嗯，他青少年时期他这个骨骼没有定型，他长时间的姿势不良的话，会造成肌肉骨骼的这种固化。嗯胸椎腰椎的灵活性丧失，如果想成年之后这种骨骼定型了，他再想挺直都很困难。嗯，像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到了老年之后，他肯定会有更严重的驼背这种风险。哦，嗯，
1: 就像小树苗在长的过程当中它就弯了，那未来就奔着弯着那个方向去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对于年轻的，比如说青少年，尤其您刚才也说了，像这个青春期长得特别快的那几年，是不是格外要关注这个问题？
0: 格外要关注。
1: 嗯，那提醒一下，怎么做呀？就是而且还得满足就是学生他们的一些生活特点的话，
0: 家长要多关注一些。
1: 嗯
0: 嗯，有时候光靠孩子自己去注意，孩子是很难关注到这些的。嗯，
1: 就是他那个错误体态已经时间很久的话，他自己就不觉得。
0: 对
1: 对，所以您但凡看着了，在您眼前儿，您就得时不时的提醒他挺直了。
0: 提醒，对，也可以通过带贝贝夹或者是一些支具来保护，纠正。
1: 这种就是通过外力来调整。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袁征主任做客，谢谢。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呀，在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当中出土了，现为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望山村。剑呀，全长是55.6厘米，虽然已经深埋地下2500多年，仍然啊是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曾经啊视之以指。从宝剑出土之后，围绕宝剑所出现的传奇故事层出不穷。那么您知道这把剑曾经在出国展出的时候毁坏过吗？您知道还有这有关机构啊曾经大批复制过这把剑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呀继续咱们昨天的话题，下面呀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
5: 剑是中国古代用于近战刺杀和劈砍的坚刃类冷兵器，又称直兵，一般由手、柄、革、身构成。剑身细长，两侧有刃，顶端尖而成锋，剑柄短，便于手握，常配有剑鞘。中国最早的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剑，做武器之用。剑不但是武器的一种，也是权力的象征。古代君王、贵族、军事将领生前死后都喜欢随身佩戴宝剑。1965年12月，从湖北江陵市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光闪闪，剑身上竟然不见一丝锈迹，历经千年依然完好如新。后来专家们对此宝剑进行了测试，在桌上平铺20多层纸，用剑锋轻轻一划，这20多层纸居然一下就被他轻轻给划破了。勾践剑为何在墓中被水浸泡了2000多年，仍然锋芒毕露，寒气逼人呢？他那绚丽的菱形暗纹是如何产生的呢？笼罩在越王勾践剑上那神秘色彩显得越发的深厚了。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青铜合金主要成分是铜、锡以及少量的铝、镁、硫，每种金属在合金中所占的数量均有严格的配比。剑脊含铜较多，能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 而刃部西高硬度大，使剑非常的锋利。花纹处含硫膏，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虽然是同一把宝剑，可是剑的不同部位却有着不同金属配比的铸造工艺，这种工艺称之为复合金属工艺，即分为两次浇铸使之复合成为一体。这种剑身和剑刃硬度完全不同的宝剑，刚柔并济，是古代铜剑铸造的巅峰之作。复合金属工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近代才开始的，而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了，着实令世界人叹为观止啊。作为青铜剑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这也是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而不锈的原因之一。经检验，越王勾践剑剑身上黑色菱形格子花纹及黑色的剑格是经过硫化处理的，也就是用硫或者硫化合物和金属表面相互作用，使之形成一个薄薄的保护层，也就是硫化层啊。这种处理方法使宝剑既美观又增强了抗腐蚀性能。此外，勾践剑在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时候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又深埋在地下，一椁两棺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塞，下部采用的还是经过人工淘洗过的白膏泥，密封性非常的好，再加上墓坑上部填土夯实，墓室几乎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墓室内空气的含量很少，并且地下水基本为中性，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的重要原因。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至今依然光泽悦目，锋利无比，因此享有天下第一剑、青铜剑之王的美誉。汉代以后，钢刀铁剑逐渐取代了青铜剑，而成为了冷兵器的主流。然而，这件风可敌国的王者之剑在历史的烽烟里悄然淹没了2000多年之后，随着考古学家小铲子的轻轻翻动，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由衷地感叹中国先民那曾经的辉煌和气势。1973年6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周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特批，越王勾践剑首次走出了国门，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中隆重亮相，日本友人观者如潮，争睹中华瑰宝的风采。郭沫若为该展览亲题诗篇：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自错金，金缕玉衣金又饰，千秋不朽匠人心。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有幸一睹这把宝剑的风采，而在祝词当中对中国政府这种特殊的照顾和好意表示衷心的敬意。幸运的是，继越王勾践剑出土19年以后，也就是1984年，在湖北江陵又出土了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矛完全可与越王勾践剑相媲美，此矛也铸精良，保存完好， 毛长 29.5 厘米，器身便是菱形几何花纹，锋刃锐利，下部镌有两行八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作用毛八字。毛身两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在同年的12月，越王勾践青铜剑和吴王夫差矛同赴香港展出，此展览命名为江陵出土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矛展览。两件展品被香港各界人士誉为稀世的珍宝。古代兵器的双臂，这一双稀世珍宝在地下埋藏了2300多年后能够同时展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越王勾践剑第三次出展是在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战国楚文物展。但是就在这次出展过程中，这把千古名剑却不幸遭到了人为损坏。越王勾践剑受损是在这次展览结束拆展的时候发生的。1994年8月24日，撤展的时候，由于新加坡方工作人员操作不慎，有一块有机玻璃饼板卡在了越王勾践的剑刃上。剑拆下来，我方发现剑刃部有一道长 0.7 厘米、宽 0.1 厘米的新伤痕。越王勾践剑的受损在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湖北一家报纸为此发表了题为《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文章。文章指出，湖北省越王勾践剑在新加坡出展博物馆收藏的越王勾践剑，出土20多年，数次漂洋过海，最终难逃劫难，惨遭损坏。该文经某文摘报转载以后，立刻引起了文物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但是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对勾践剑的受损情况做出了正式结论，是轻微损伤。当年亲手把勾践剑从古墓中捧出来的著名文物学家谭维四教授说，某报的报道明显失实。第一，惨遭损坏的说法与国家文物局专家做出的正式结论不符，言过其实。第二，勾践剑的三次出展均非出于商业目的，所谓洋人牟利，国人出国，文物遭殃，以及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说法，不仅是对广大文物工作者抹黑，也是对中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否定。谭维四教授表示，虽然越王勾践剑只是轻微损伤，但这件事儿足以令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0年年底至2001年年初，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我国克隆成功越王勾践剑。克隆越王勾践剑起风波，复制越王勾践剑引发事端等等的文章。这次克隆越王勾践剑行动是由浙江杭州某公司策划发起的，为了迎接2000年博览会的举行，以弘扬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破解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不朽之谜为主题，由上海交大、中国铸造协会等部门、多位国内野铸专家联手组成攻关小组，选用优材质青铜料，按照古代的青铜铸造技术，以一国重宝越王勾践剑为原型，精心制作，使其材料、形制、外貌与原件一模一样。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宣告克隆成功。克隆的越王勾践剑称为越王勾践复制剑，由上海交大下属的一家单位承制。此次复制的越王勾践剑 编号绝版生产2500把，公开发行了870多把，其余的作为贵重礼品赠予了国外友人。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香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等一批名人也获赠了越王勾践复制剑。原籍浙江海宁的金庸先生是古越国的后人，早年还专门著有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接到复制剑以后，金庸先生十分的高兴，欣然命笔题词：越王勾践剑，雪耻之精，复兴之魂。越王勾践复制剑一时间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消息不胫而走。作为越王勾践剑原件的唯一合法收藏单位，湖北省博物馆对克隆越王勾践剑一事持否定态度。这场克隆勾践剑风波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尚无明确的结果。越王勾践剑，王者之剑，就像英国人理查伯顿在书中所说的，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它成就了国家，塑造了世界。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这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咱们暂时啊先跟您说到这儿。您知道这2005年有关越王勾践剑呀，哎，它又出故事了。并且啊，这跟当年首屈一指的文史大家史树青先生还有点关系。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 NONO。
7: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8: 看来以后得多来。
7: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 NONO 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8: 当然，
7: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8: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7: 一定要去，
8: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热衷于打卡拍照。
7: 对，
8: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7: 对，
8: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7: 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8: 是的，还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7: 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8: 对，地区博物馆，还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7: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8: 对，
7: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展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8: 完全不一样。
7: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8: 武汉也是。
7: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这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 这个宅男宅女们，如果第一次去了武汉三镇，他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啊，预约，哎，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8: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
7: 但
8: 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7: 都得预约。
8: 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约。
7: 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然后接下来呢，
8: 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
7: 啊，
8: 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7: 对，最有代表性的，
8: 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7: 都见着了，
8: 我全都见着了，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它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它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当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
7: 是
8: 复制
7: 品，
8: 对，非常好听，可以去听。然后越王勾践剑呢，它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些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所以呢它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7: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8: 对
7: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
8: 是
7: 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8: 很大很大
7: 啊，
8: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
7: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

0: 他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啊、
1: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0: 对，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1: 哎呦，太不枯燥，你、啊、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0: 啊、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
1: 嗯，
0: 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的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1: 湖北省
0: 湖北省博物院，
1: 嗯，
0: 十大镇馆之宝
1: 啊、哦、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
0: 嗯、
1: 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我就觉得很好看、
0: 嗯、
1: 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嗯、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
0: 嗯，
1: 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0: 真不够，
1: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可能你可以一去再去。
0: 嗯嗯、
1: 而且我逛过很多个博物院，包括省博啊，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0: 这么厉害呢？
1: 是的。
0: 哦，这个经验大家应该信服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全世界各地跑，而且他呢已经把这种逛博物馆博物院的习惯带到了海外。
1: 是的，是的，
0: 看过了太多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那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省博啊，我叫什么湖北
1: 省
0: 博
1: 省
0: 博
1: 物
0: 院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箱子，你有衣帽了嗦？
4: 没啊，我就是有点没整明白。

0: 我笑，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十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
8: 嗯
7: 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儿。
8: 对，
7: 都很有诗意。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您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8: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7: 啊，也有 NONO 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8: 一个是忙。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的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7: 啊。对 对,
8: 对，
7: 没必要走那么近。
8: 但是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7: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8: 哎，是的，很好看。
7: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8: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
7: 是
8: 这次、
7: 啊、听人家，
8: 这次终于去了
7: 啊。
8: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
7: 啊，
8: 可能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7: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8: 是的、嗯，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
7: 嗯，
8: 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7: 嗯，
8: 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
7: 嗯，
8: 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
7: 嗯，
8: 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送孟浩然的啊、等等等，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7: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另外一种
8: 像一个城市的主人这样来看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感觉。
7: 对，你要非抬杠说说现在，哎呦，可比他高的多了，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
8: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7: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8: 对，
7: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
8: 虽然它是驴回驴建。 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那个、
7: 对，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8: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
7: 嗯，
8: 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

0: 黄鹤楼、啊、
1: 来都来了嘛，
0: 去
1: 看看。
0: 对 啊,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1: 文
0: 创
1: 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
0: 嗯是吧？
1: 嗯，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
0: 哦，
1: 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的，
0: 嗯、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
0: 嗯、
1: 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0: 嗯、对，包括刚才诺诺没讲，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1: 白天去的，嗯。
0: 好像也有。
1: 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0: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
1: 嗯、
0: 雨天费劲。
1: 嗯，
0: 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啊，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1: 对，尤其是怀古唱今，你在雨天去、啊、真的非常适合。
0: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
1: 嗯。
0: 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
1: 嗯、
0: 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哈。
1: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
0: 嗯、
1: 啊，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0: 对，
1: 嗯，
0: 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三五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
1: 午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嗯，
0: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
1: 嗯，
0: 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
1: 嗯，
0: 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
1: 嗯、
0: 晚上要看黄鹤楼、啊。
1: 是的，
0: 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
1: 嗯，
0: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 NONO 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1: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省博和黄鹤楼，就比较偏历史底蕴。
0: 嗯、
1: 那么现在在武汉呢，其实很时尚。
0: 嗯，
1: 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离黄陂路到咸安坊这一趟路下来呢，大概有十几分钟就可以穿下来。如果你直接走，
0: 不行，
1: 不行。嗯，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
0: 哦、
1: 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0: 哦、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1: 很像很像、
0: 哦、
1: 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
0: 嗯、
1: 适合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
0: 嗯，
1: 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0: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1: 离黄陂路，
0: 离黄陂路，
1: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了、
0: 哦、
1: 啊。江汉路的步行街是整个武汉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0: 对，最火的，
1: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嗯、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走到咸安坊啊，走到这个离黄陂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0: 对对对，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1: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0: 嗯、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1: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然后白天在那儿闲逛，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0: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
1: 嗯、
0: 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
1: 嗯、
0: 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好，
1: 非常好。
0: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他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1: 很像。对，
0: 然后呢，他不光是晚上，他白天呢，你想，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1: 八大关
0: 啊，他竟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1: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0: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它那些都保护起来了，它也没有什么商业。
1: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0: 它就全围起来了。
1: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不太宽、
0: 哦、
1: 也挺窄的，街两边都是一些洋楼建筑、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老建筑，然后老建筑里边呢开了一些很时尚。

0: 的文艺的这样的什么咖啡店呀、小茶店啊、歇脚店啊等等，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些比如说私人的一些餐饮店这样子、但是在这些中间呢，还有一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摆摊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交融感还是挺强的。
1: 对、
0: 当然哈，就是您刚才说是不是晚上去会比较好，晚上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都去吃饭了逛街了这样，而且拍照可能你设备不好也不太容易出片，然后呢、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现在那边从那个江汉路步行街到梨黄埔路、梨黄陂路再到咸安坊这一趟、就基本上是每平米内都会有很多个拿着专业相机给你拍照的人、大概5块钱一张
1: 啊，你不要他就删了
0: 啊？对，就你不是，你可以拍，你可以不拍。完拍的好的话，你就5块钱一张买过来。如果你让他修片，那可能再加一点钱这样子。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道具，在我看来，武汉这个梨黄陂路很好看哈，也很出片，感觉也很好。但人太多的情况下，可能就影响出片的这种质感和心情了。
1: 对。
0: 然后他跟我就跟您刚才说的青岛和天津，我都去过嘛。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梨黄陂路上，大概密密麻麻全都是我爱武汉的这种粉色的气球、就是因为他们给你拍照的时候都会拿着这个给你，但你就只要走到那儿，满街飘的都是这种气球，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9: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跟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ello，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0: 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将邀请嘉宾回复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做的美味菜品。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回答听众冯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她想问问吴浩老师，每天吃生苦瓜2到3根能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想让您给介绍一下其他的减肥食品。
1: 我觉得我这儿有必要去重复一下，就是咱们减肥的一些意义、目的和方法。减肥呢，我觉得目的一定是为了让生活的更美好，就是不管
0: 减肥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漂亮，漂亮就会使生活更美好。
1: 我觉得也不尽然是光是漂亮，当然穿衣服需要比较好的体型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很多疾病也是由肥胖引起的，所以可能我觉得为健康也是目的之一，应该说那在这样的就是目的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应该挑选合适的方法。苦瓜呢是中医里面认为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清热解毒作用比较强的一个药物，不是药物了，食物也是药物哈。我们也确实用它做药物，所以呢它对一些肥胖的人来说呢，它是没有任何热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吃苦瓜至少可以不增肥。咱们是这样说。另外呢，苦瓜因为它的清热作用，所以它引起这个可能食欲下降，有一些食欲特别好的朋友，它的苦味呢会导致这个食欲下降，那这样的话摄入减少就可以抑制这个肥胖。是有一定，是从这个角度上，包括它有一些有效成分也是通过这个对这个清热的作用这个方面去起作用的。但是我觉得肥胖的病人并不是每个人说都食欲特别好，或者是说都是因为就是内热特别大。我们说苦瓜应该用于这个内火比较大的人，那也就是说苦瓜并不适合于每个人食用。另外呢，您每天吃2到3根，这只能说您摄入的苦瓜这一部分没有什么热量。如果您在吃这2到3根的同时，外面还是大鱼大肉，尤其摄入那些高脂肪的食品，那说明别的地方的热量可能摄入的也不少，这样吃苦瓜是没有任何减肥的作用的。如果再说到就说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说，如果您用苦瓜替代一部分有能量的淀粉或者蛋白质或者肉类制品的话，可能相对来讲它有一定的这种减肥作用，但是是不是适合您，比如说他有一些朋友就不合适吃苦瓜，他胃寒，然后身体比较就是湿比较大，那这样的话他在苦瓜在清热的同时可能会更影响脾胃对湿的运化和处理，这样可能反而达不到一个减肥作用，甚至是会使得有一些胃部的症状，比如说他会胃疼啊，或者是说更脾胃更不好，更不容易去对湿进行代谢。所以从对，针对您的问题，我建议您还是去医院去查一下体质，然后把您这个问题去跟医生去讨论一下，然后这样得到的一个答案比较确切。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这个减肥食品，其实同样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举很多这种没有任何热量含量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像冬瓜呀，像这个西红柿啊，黄瓜呀，它们都可以被叫做减肥食物。但真正的在怎么样运用和运用多少量，是不是合适您的问题上，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听专业的人士的一些指导。
0: 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总量是一定的，如果您选择这些减肥食品替代了一部分，您多吃2根苦瓜，少吃1个鸡腿，那就减肥了，是吧？您要是一天还吃3鸡腿，您再来3根苦瓜，那这3根苦瓜这苦算是白吃了。
1: 对，
0: 而且每个人因为体质不一样，都说吃苦瓜减肥，可能人家减肥，您就未见得能减肥，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儿。
1: 对，
0: 这是回答了听众冯女士提出的问题哈，吃苦瓜。

0: 它能不能减肥因人而异啊。其他减肥食品呢，我们也要看得不那么绝对。那下面回答听众孙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前不久去郊游，在路上啊就买了这个农民自己生产的蜂蜜，觉得很天然啊。请问这种从蜜蜂身上取下来的蜂蜜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我回家要怎么食用？它卫生吗？安全吗？
1: 理论上在这个咱们自己就是农民自己生产的蜂蜜，如果它没有就是经过一些就是有一些坏心眼儿哈，比如说它真的是不成熟的时候就给你加工，那还是挺天然的，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蜂蜜本身呢是一个有防腐作用的这种食物，甚至它能够帮助储藏别的食物。为什么呢？因为它之所以叫蜜，它就是密集的意思，它就是全都是糖分。那这种是一个高渗的环境，这种环境里头是非常不容易让细菌滋生和生长的，所以它可以帮助其他食物来储存，来就是尽量减少细菌的繁殖，然后延长这个保质期。所以它自己本身直接被吃是没有问题的，你这个不用担心。但是不是需要有一定的标准？就比如说您真的是从路边上采的，也是农民酿的，但他酿了这个酿了蜜以后收的，那他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不是符合规定，或者是不是达到了应该达到的那些指标？我们觉得
0: 不可，
1: 也还是对，
0: 因为你没有看见。
1: 对，对，
0: 而且因为我们也去过郊外哈，也看过这个卖蜂蜜的，我当时就看了一眼他卖那个蜜，就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蜜吧不是很干净。当然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超市里经过过滤的这种比较纯的蜜，他那个蜜里头就是有一些杂质，甚至还有死的蜜蜂。我就觉得买回去可能这个卫生我要怎么过滤它呢？而且还有就是它那一大桶啊，很便宜，你可能几十块钱就买那一大桶，而在超市中你是绝对不会用同等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蜜的，所以说也是给您提了一个醒儿。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下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哈。这位女性的听众朋友今年36岁，她说我是一肝病患者，想问问吴浩老师，我能吃老鸭吗？是这个老鸭需要去皮吗？
2: 是这样的，老鸭其实没有问题，从中医的性味归经上来讲，老鸭是属凉的，所以它呢不太会容易上火。但是就是问到这个要不要去皮，主要是要看您的脂肪的摄入和您身体是不是比较胖。如果要真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本来您就是脂肪肝儿，可能就不太合适。但如果您说我没问题，我本身就是一个营养缺乏的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鸭皮完全可以进食，没有问题，不会有不会有任何后果，因为它是属于食物的。这个呢要看您个人的营养状况。肝病对于鸭子没有任何禁忌。
1: 说到这个鸭子哈，他说老鸭汤，我们也说这个鸡汤，老母鸡汤。为什么这个加了一个老字儿就显得很有这个营养的作用？
2: 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生物它都是有生长成熟的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呢就是老鸭汤、老母鸡汤，它这个生长成熟是经过的时间比较久，然后积蓄的有形的物质呢相对比较多，然后呢同样和这个童子鸡或者是小的这种动物相比起来，它的肉质没有那么嫩。但是他做汤的时候他要的是味儿，而不是要的那个肉质。所以这样呢它的味道会比就是生长周期比较短的这样的动物它的味道要鲜美。
1: 就是它的鲜味物质要更多。
2: 对，所以
1: 吸出来的。
2: 对，所以和真正的咱们所谓的肉鸡相比，不是都说现在的鸡越来越没有味道吗？就是它的驯化的品种，然后
1: 它的生长周期，
2: 它的生长周期太短。
1: 这
2: 种有味道的东西还没在体内积聚就被杀了，所以我们就说现在的鸡没有鸡味儿。
1: 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说老鸭汤、老母鸡汤会更加鲜美哈。
2: 对，
1: 我们再来回答听众孙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她说：“我想问问吴浩老师，那个豆芽长出来的须子能吃吗？”
2: 其实没有什么不能吃的，作为就是你可能咱们要自己家摘的话可能都会把它摘下去，因为它纤维成分比较多，可能它不是特别适口，但是如果要食堂的话可没人
1: 一根一根给你摘那银芽。
2: 对，那这样情况呢吃了没有毒性，不会有毒性，但是它可能口感上稍稍受一点影响而已。
1: 您要是想补充纤维的话可能吃进去还好呢。
2: 对，
1: 就是这个豆芽长出来的须子您是可以放心吃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问题也回答到这儿，我们将为您推荐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第一道菜是糟溜鱼片，您听听肖正刚先生是怎么介绍的。还有一道菜呢叫绍兴蒸虾，为什么要把这两道菜一起给您介绍了呢？因为它们都和一种调料和一种饮品有关系，这就是黄酒。那下面呢我们先请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跟您说说糟溜鱼片在家里要怎么做。
3: 一般最好的是什么，像这个黑鱼，河鱼就是黑鱼，海鱼像是海梭，这类东西它肉比较紧密，同时呢又没有小猛刺儿，不至于回头把人扎了，是吧？另外呢它在过程中呢它容易吸味儿，吸收那调料的味道，和它固有的那味儿调在一起，所以你看像如果用黑鱼啊、用海梭啊这些啊做这个糟溜那是最理想。那具体方法呢它咱们就不说那么特别细，因为呢从饭馆讲呢它是比较麻烦的，咱们把大概的过程呢跟大家说说，是吧？第一个咱说了选了这个鱼了啊，把鱼是吧你给要拾掇一下，然后把那个鱼片给它片出来，是吧？片出来鱼片以后呢也得啊稍微的腌一下啊，比如搁点盐、搁点蛋清、搁点黄酒啊，差不多一分厚的这鱼片给它腌一下。然后是吧这个把油锅做热了， 不要特别热，六成也就100多度是吧，120度30度这个样子，把这个鱼片一块一块的放进去，千万不要把这一盆或者说一把鱼一抓都放里头，那这鱼就形成一坨了、
1: 哦、
3: 就再也分不开了。
1: 嗯，
3: 而且呢这个它就是出来以后，它即使你油锅大也给它炸的炸老了。
1: Oh,
3: 所以一片一片贴着边慢慢慢慢往里送。
1: 嗯，
3: 哎，然后呢你等这个都放了也划好了之后，这个把这油逼出来，那么这个初步这个加工半成品这鱼片就出来了是吧。这时候就很重要了，这饭馆它做的好不好不在划鱼片那段，而是在于啊他要做这鱼片的时候用的那汤、
1: oh,
3: 讲究的要用鸡汤、
1: 嗯、
3: 是吧，你要把这鱼片搁这鸡汤里头要汆烧一下，放了这里边再放点调料，比如说盐呐、啊、黄酒啊，搁点糖给调了味儿。哎，说了半天还没什么呢，没有糟呢。
1: 就是啊，
3: 对，
1: 我们什么时候用糟啊？
3: 哎、这时候你再搁里糟
1: 啊、哦，最后
3: 基本上这鱼已经到了八九成了，这个菜、
1: 嗯、
3: 哎，然后把这香糟放进去，香糟你预先要给它打开了，一般都是瓶装的，
1: 嗯，
3: 咱家里可以在超市买到，是吧？你崴出一勺来放到碗里边。给它和拢开，是吧？如果你觉得味儿太冲，你多少搁点水。
1: 嗯，
3: 一般你就1:0.5的水就行，就是你一勺糟酱糟卤，你搁0.5勺。
1: 嗯，半勺水。
3: 哎、对对，也有的它比较浓，你看它那说明啊，比较浓，你按照它那建议的那使用方法，哎，那么的，然后把这调好了之后，是吧？咱们这个鸡汤啊，这个鱼片也都差不多了，您再把这糟卤搁进。关键是什么呢？咱说的就是那鸡汤。
1: 哦，
3: 再一个，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手法也很重要，绝对不要用那饭铲或者那个勺来回老这么瞎和了。
1: 嗯，
3: 这么一和了，坏了，这鱼就碎了。
1: 啊、哦
3: 一个是鱼呢脱糊是吧，它不好；再一个鱼本身就碎了，你就更不行，它卖相就差了，而且汤就浑了。
1: 哦、
3: 是吧？这还得讲究的明汤，哎，就不是说里边咋咋呼呼的那种东西，
1: 哦、
3: 哎。都差不多了，还没完，您再多少拢点芡、
1: 嗯、
3: 勾点芡，
1: 对，
3: 是吧？哎，溜芡、
1: 嗯、
3: 溜芡呢也叫跑马芡，
1: 玻璃芡、
3: 啊、哎，也叫再细点就叫玻璃芡、
1: 哦、
3: 啊，也叫再细点叫玻璃芡，二溜芡，就是这个、
1: 嗯、
3: 溜芡呢你要用好淀粉，最好我觉得您最好用马铃薯，就土豆粉
1: 哦、
3: 哎、土豆粉劲儿小，
1: 嗯，
3: 如果你要是用这个

0: 玉米粉或者用这个白薯粉，它劲儿大，而且弄不好它有疙瘩。
1: 哦，
0: 哎，这么样，您的一道美味就成了。
1: 糟溜鱼片，
0: 糟溜鱼片，还有您做别的菜可以加香油，做这个菜您别加香油，
1: 为什么呢？
0: 它就压住那糟味儿了。
1: 哦，
0: 哎，因为糟本身它有一种香糟，糟卤特有的香味儿，
1: 嗯，
0: 那是一种淡淡的香。
1: 哦，
0: 你要放香油，一个是香油跟它本身不搭，再一个你放多了，它就压住这个味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可以试试这个。
1: 说完了糟溜鱼片，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任祖祥先生给大家介绍一道绍兴蒸虾。这道菜里呢，也用到了绍兴酒。我们来听听具体的做法。
2: 任先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绍兴蒸虾啊。
3: 对，绍兴蒸虾，它的口味清淡，也同时借由绍兴酒的味道，能够把可能海鲜稍微有点腥味的东西可以去掉。
1: 嗯，
3: 对于喜欢吃海鲜又怕腥味的人来讲，是一道相当不错的美食。
2: 嗯。任先生，那这道菜哈，我们也要是把它的虾线先挑了。
3: 对，虾线也要先挑，但是不用开背。
1: 嗯，
3: 因为它是用蒸的，如果开背之后的话，可能时间上会影响到它的肉质的感觉。如果想要嫩一点的话，我们这道菜还是不需要开背。然后挑虾线的时候就是很简单，您就是准备一个牙签，然后在虾的背部的这个头的
2: 脖子
3: 对，
2: 嗯，
3: 脖子这一块，
1: 嗯，
3: 然后轻轻的用牙签把它挑起来。那如果没挑好的时候，咱们可以再从中间背部的地方再来挑，
1: 嗯，
3: 把它挑干净。
2: 对，有的时候就断了。
3: 对，有时候断。所以咱们挑虾线就是三个地方，
1: 嗯，
3: 颈部跟背的中部跟尾部三个地方来去把残余的虾线都能够挑得干净。
1: 嗯，
3: 虾线挑完之后，咱们起一个油锅。起一点油锅，油特别少一点，大概有一勺油就行了。
1: 嗯，
3: 接着就把咱们准备好的姜丝先爆香，爆香大概十秒钟左右的时间，千万别太长，因为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蒸煮的一个动作。那接着就是把我们准备好的料酒，花雕或是绍兴酒都行，这个时候下到锅里去，稍微让它煮一下，煮的时间大概维持在一分钟左右，稍微给它收干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调味的动作，譬如喜欢咸一点的人加一点盐，或是加一点蒸鱼豉油。那这道菜也可以再加一点点糖，因为糖会让它的味道更圆滑一点点。
1: 嗯，
3: 那等到这个汁儿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就是起一个蒸锅，可以开始先把它水煮滚，煮滚之后把虾跟我们刚才这一锅做好的调料全部都放在一起，放在一个盆子里，然后再进行一个蒸煮的动作。
1: 嗯，
3: 时间大概是在开锅之后大概是七分钟，咱们七分钟之后熄火，然后再焖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嗯，这个蒸制的过程中都是大火？
3: 不用，大火是烧开，滚了之后咱们就转中火，中火让它维持的时间之后，最后关上一分钟的时间，让它用余温把它焖透就行了。
2: 出锅之后再撒上一点
3: 葱
2: 末
3: 啊，撒一点葱末装饰一下。
2: 哦，所以这道菜还挺好看的。
3: 好看
2: 啊，
3: 油也少也健康。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4: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6: 来干杯干杯，
5: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灰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5: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6片、鸡蛋2个、黑豆1把、冰糖。
4: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10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0: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一首关于爱的两三事，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爱呢，是一种暖暖的幸福感觉，爱也是一种快乐的感觉。先来听一首《爱也是一种香》，一起来品味一下爱情的芬芳和浪漫。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爱是一种香，来自王真的演绎。当爱情到来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它是甜蜜的，所以说爱情是一个奇妙又美丽的东西。你给别人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快乐，别人给你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甜蜜。来听范晓萱的真挚嗓音，听起来让人十分舒服。

千万颗爱你的心照亮夜幕，千万个日子连成一串祝福，一直飞到天涯海角，一路上有泪有笑，有你在乎我就满足。这是赵永华和周华健共同演绎的《爱到最深处》，很感动很温馨的作品，你来感受。

这是一首深情的小调，每一次听来呢，内心都是无比的顺畅。歌词是这样唱：脑袋里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一首让人感动的旋律，我们一起来听。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来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就找了一些关于爱情的动人旋律，一起去感受一下浪漫爱情里散发的芬芳。来听这首《香浓》，Twins 唱出了只有少女才有的甜美心事。

黄小琥的歌声是低沉又浑厚的，让人听了以后难以忘记。你听他的歌呢，还会发现歌曲当中的歌词深入人心，一下子就点到了我们内心当中最柔软的部分，又让听者瞬间就融入了感动的情绪中。来听这首《彩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月光山中悠悠亮，晚风吹愁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这首饱含古典情怀的《花太香》是任贤齐带来的作品，里面有大量的古筝和排箫，特别的乐器插入其中，让旋律都十分的动听。

万芳的声音是淡雅安静，还很耐听，回味长久。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有温度的声音，一首《他往月亮走》。你听，他即使是唱伤感的歌曲，也有种不绝望的勇气。

和好音乐相伴，总是时光匆匆流逝，音乐旅途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梁咏琪带了一首新鲜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清风拂夏木，蝉鸣起新章。在繁茂葱茏的绿意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极具诗意的节气夏至。古语有言，日长之至，日盈短至，至者极也，故曰夏至。夏至是盛夏的分水岭，也是白昼最长夜最短的日子。当阳光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迎来了一年中白昼最绵长的时光，天地间的阳气达到极致，万物蓬勃生长，肆意舒展。今天就让我们伴着悠长夏日，阵阵蝉鸣，一同走进夏至，邂逅夏日独有的温柔与热烈，感受时节流转的自然之美。四时流转，节气更迭，每一个节气都有专属的物候密码，夏至亦不例外。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世间万物都循着时节的节奏，悄然发生着细微的变化。鹿属阳，夏至阳气鼎盛而阴气初生，鹿角感知阴阳更迭，便开始自然脱落，褪去旧貌，迎新生长。林间夏蝉感知暑气渐盛，挣脱蛰伏的沉寂，振翅鸣夏，一声声清亮蝉鸣穿透层层绿荫，成为盛夏最具代表性的乐章。而喜阴的半夏草木在骄阳盛日中悄然破土生长，在燥热夏日里酝酿着一抹清凉生机。一阴一阳，一盛一藏，夏至三候藏着大自然最精妙的平衡智慧。白日里阳光炽烈，万物盛放，是阳气的极致张扬；暮色中晚风微凉，草木敛新，是阴气的悄然滋生。没有永恒的鼎盛，也没有长久的沉寂，盛极必衰，否极泰来，这便是24节气传承千年的自然哲理，也是值得我们细细体悟的人生智慧。作为我国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夏至承载着千年的人文底蕴与民俗风情，跨越古今，温暖着每一个盛夏。在古代，夏至是重要的传统节日，被称为夏节。朝廷会举行隆重的祭夏大典，祭祀天地，祈福丰年，感谢自然的馈赠，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民间也有着丰富多彩的夏至习俗，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冬至饺子，夏至面，这是南北通用的夏至民俗，也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夏日仪式感。夏至过后，暑气蒸腾，人们食欲不振，身心燥热，而清爽劲道的面食最适合夏日食用。无论是北方的凉面、炸酱面，还是南方的阳春面、素面，一碗微凉的面食褪去夏日燥热，慰藉人间烟火。民间常说，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一碗面条丈量着白昼渐短的时节变化，也承载着人们对于盛夏安康的美好期许。漫长的白昼给了万物足够的生长时光，草木拼命抽枝长叶，瓜果悄然成熟饱满，稻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夏日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与泥土的温润，夏日的雨多是骤雨初歇，晴空万里， 雨后的天地清新澄澈，绿意愈发浓郁，蝉鸣阵阵，蛙声片片，荷香悠悠，晚风习习，拼凑出最动人的夏日图景。夏至的美是热烈、蓬勃、鲜活的，是全力以赴的生长，是肆无忌惮的绽放。盛夏如约而至，暑气日渐浓烈，夏至过后，我们正式步入炎炎盛夏，高温、闷热、雷雨成为天气常态。夏日虽美，防暑养生不容忽视，日常起居要顺应时节变化，早睡早起，借助夏至昼长夜短的特点，合理规划作息，拒绝熬夜，养好精神状态。白天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避免正午烈日暴晒，防止中暑晒伤。在饮食方面，要遵循清热解暑、清淡养生的原则，多食用绿豆、冬瓜、莲子、瓜果等清热祛湿的食材，及时补充水分，少喝冷饮，少食辛辣油腻食物，呵护脾胃健康。同时，夏季天气多变，午后多雷雨天气，大家上下学、课间出行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雷雨天气远离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杜绝安全隐患。夏日蚊虫滋生，也要做好个人卫生与防护，保持身心清爽，安然度夏。夏至的白昼是年中最长的时光，充裕的日光不仅滋养着世间万物，也赋予我们更多奋斗的时光。青春如盛夏，热烈而滚烫，蓬勃而坚定。春日的播种与耕耘，在夏至迎来肆意生长的时刻，而我们日积月累的努力，也终将在时光的沉淀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硕果。同时，夏至藏着最质朴的人生哲理，盛极必缓，张弛有度。白昼至长之后便日渐缩短，阳气鼎盛之后便阴气渐生。世间万物从无极致的圆满，也无永恒的顺遂，这也提醒着我们，在奋力奔跑、全力以赴的同时，也要学会适度停歇、劳逸结合。疲惫时不妨驻足片刻，听一阵蝉鸣，吹一缕晚风，赏一片夏景，在自然风物中舒缓身心，治愈焦虑。时光有序，四季轮回，每一个节气都是自然的告白，都是时光的馈赠。夏至已至，万物向阳，愿清风拂面，消解所有燥热，愿岁月温柔，不负每一份耕耘。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粽香端午聚古城系列民俗活动激活太谷文旅活力。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新时代晋中干部大学堂专题讲座，太谷区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端午时节粽香满城，6月17号太谷古城民俗文化年暨白塔区粽情端午白塔邀约共享安康端午系列活动火热开展。活动扎根古城街巷，融合非遗体验、邻里包粽赛事、传统民俗展等多元内容，以浓厚端午民俗为纽带，活化古城文旅资源，吸引本地居民与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魅力。
1: 本次活动由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白塔区党工委等单位牵头主办，联动辖区社区、非遗工作室、古城商铺与志愿者队伍，打造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端午文化盛宴。县衙广场成为本次活动核心打卡地，太谷端午节民俗文化展览持续开放，让群众直观感受端午插艾、制香包等传统习俗，浸润端午文化。17号晚间，高潮活动端午粽王争霸赛精彩开赛，56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5分钟限时比拼手工包粽技艺，从粽形规整度、包粽紧实度综合打分。现场非遗传承人同步技艺指导，社区文艺队伍献上惠民演出，欢声笑语填满县衙广场。
2: 我们携手传承端午节今后深化构建常态化开展七项科普依托一体服务，守护辖区群众平安安康。这次的端午节活动举办的挺有意义的，
3: 我们一边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端午节文化，一边和街坊邻居包粽子聊天，拉近了人心的距离。希望举办类似的活动，大家齐心协力共建幸福和美的家园。愿所有的一地端午安康，万事顺利。
1: 沿街商户联动推出端午专属体验活动，免费香包制作、葫芦烙画等特色项目，游客可亲手制作端午手作，以文旅融合拉动古城消费，拓宽古城活化路径。各社区也同步开展邻里端午主题活动，安泰、白塔、文庙、鼓楼等社区分时段举办包粽子、制香囊、端午诗词会、健康义诊、慰问困难群众等活动。此次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文化、传统习俗与古城文旅发展深度结合，既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太谷区文明和谐的城市名片，更以节庆流量激活古城经济，让千年太谷古城在民俗烟火中焕发全新生机。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古城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打造节庆品牌，常态化推出有温度、有底蕴、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全力推动太谷古城文化活起来，人气旺起来，品牌亮起来，切实以文化赋能太谷高质量发展。
0: 6月18号下午，新时代晋中干部大学堂专题讲座举行，邀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管理学教研分部主任蒋俊杰做专题授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我市在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区政协主席武正梅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蒋俊杰主要从事中国改革、地方治理和发展、社会治理等领域研究，荣获中组部评选的干部教育优秀教师称号，曾受邀到中央党校为中青年干部班授课，多个教学课程获评中组部干部教育好课程。讲座中， 蒋俊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从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案例分析等方面做了精彩授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实践性。就深刻领会、全面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工作实践中。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把牢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落实好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始终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有要求、尽忠见行动。要以正确政绩观扛牢发展之责，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扛牢重大使命任务，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持续壮大煤炭、新能源、现代煤化工、汽车、碳基新材料、现代医药、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打造玻璃器皿、纺织液压、马钢铸造、食品加工、特钢型材、光伏电池及组件等六个特色产业集群，积极谋划培育一批潜力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体现晋中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开路、转型布局，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以正确政绩观守牢民生福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群众安危冷暖、急难筹盼，深入开展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主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抓好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持续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抓紧抓实杜汛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6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组织召开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和区委安排部署，细化完善治理举措，压紧压实属地部门责任，扎实推进水污染防治各项工作，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相关部门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汇报，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紧盯重点靶向治理，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紧盯污水处理设施、入河排污口、黑臭水体整治、汛期污染管控等工作重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方向准，靶向破解治理堵点难点，加快第四污水处理厂项目、围水湿地项目建设和污水收集管网与污分流改造进度，牢牢守住水环境底线。要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合力攻坚克难，健全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的工作体系，理清行业主管、属地监管责任，破除部门壁垒，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全体干部主动担当作为，下沉一线推进源头管控、管网运维、污染源整治等重点工作，直面矛盾，攻坚克难，统筹解决治水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强化督导考核，比拼晾晒推动落实，健全常态化督导检查机制，对水污染治理项目推进、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定期晾晒通报，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用好考核指挥棒，以刚性约束倒逼进度，压实成效，对标年度水环境管控目标，补齐短板弱项，不折不扣完成既定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统筹推进精准治乎、科学治乎、依法治乎，坚持全域系统治理、一体发力、协同攻坚，抓实抓细蓝天、净土、碧水三大保卫战，扎实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补齐治理设施、监管能力、长效机制短板，标本兼治，改善全域生态环境质量，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生态安全保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晋中市太谷区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粽香迎巷陌，古韵载新风，文明实践集市主题活动。活动在白塔区振兴社区仁村乡好村开展，6月17号至18号，两场文明实践集市热闹启幕。活动设置理论宣讲环节，讲述端午家国故事，普及移风易俗知识。振兴社区联动新华书店开展爱心捐书活动，同步举办

0: 融合民俗文化、文明新风与惠民服务，有效丰富了群众节日生活。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涵养文明乡风，提升群众幸福感。仲夏时节，麦浪飘香，岁熟阡陌，太谷区的6000余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各种植户陆续开始使用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1: 近日，来自太谷区中智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收割机在太谷区小白乡王村麦田里收割小麦，喜开太谷区小麦收割第一连。走进小白乡王村的田间地头，麦田铺展成广袤的金色原野，饱满沉淀的麦穗压弯了麦秆，微风拂过，层层金浪随风涌动，裹挟着清甜的麦香扑面而来。轰鸣的农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粒粒饱满的小麦归入粮袋，农户们穿梭往来，笑意盈盈，一派颗粒归仓、岁岁丰忍的喜人丰收景象。
2: 我们现在种的一百来亩小麦，这两天天气好，今天敲走了40来亩，明天还定的有50多亩，今天我明天计划把这100多亩小麦都收完。
1: 田野丰收忙，粮安底气足。今年以来，太谷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把小麦稳产增收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核心抓手，因地制宜优化粮食种植结构，示范推广冬小麦、夏玉米、冬小麦谷子、冬小麦夏大豆一年两作模式，和春玉米、冬小麦、夏玉米等两年三作模式，常态化开展田间管护、农技指导、病虫害防治等惠农服务，全方位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镜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

0: 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李克勤是少数在香港横跨了1980年代到2010年代仍然维持了知名度和保持了定期出唱片的男歌手。85年他夺得第19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出道，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和励志歌曲，一出道就被冠以谭咏麟接班人的称号。但很快他就证明了自己从来都不是谭咏麟的复制品，他有独属于自己的音乐特性。2003年他更是和谭咏麟组成了左邻右里一起做巡回演唱会，共获得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优秀流行歌手大奖18次，是该奖得奖次数最高的歌手。

李玖哲以 Magic 团员的 Nicky 小胖子身份进入华语歌坛，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影子》，之后的第二张叫做《Baby 是我》，获得第十八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之后又和其他两位歌手组成了新的演唱组合，并且在美国发行了 EP《Awaken》。他像黑人 R&B 唱腔般漂亮的中音及假音，到了低音部分又有一种硬朗的感觉。这种独特的音域声线和在音乐中的情感，为他的音乐赋予了灵魂。

0: 穿过这条小巷。
1: 1997年出生的年轻歌手朱主爱，2014年劝乐公司出道，他的代表作是《好想你》，他曾因为《哆啦 A 梦》创作歌曲，伸出援手。2020年参加能量女团成长综艺《创造营2020》，朱主爱主打清新路线，外形甜美可爱，长发飘逸，皮肤白皙，就像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清新少女，个性独立，活泼健谈，古灵精怪。据说她精通三国语言，会创作画插画，弹钢琴，弹吉他，以及影片剪辑。新时代的偶像歌手，多才多艺，必须成为表率。

0: 13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0: 1999年，以慧儿娃娃形象出道的周慧，在歌唱路上初试提升开始，便一鸣惊人，连续几张专辑都大获好评，经典红歌一首接一首的出来，一首脍炙人口的《约定》成为他在音乐路上的不败经典，也让他在歌声中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染力。后期因为合约纠纷等等波折，曾经让他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因为对音乐的喜欢跟执着，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坚守获得了新的关注，新的绽放。
1: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

郭富城据说当年在朋友戴维报名下考入了 TVB 舞蹈训练班，成为舞蹈一员。他在多位歌手的音乐录影带当中均有出演，后来是因为在健美小姐选举的一场歌舞表演当中表现突出，受到时任 TVB 艺人经理的赏识，所以1987年他转入无线的艺员训练班成为艺员，也是当时无线银河十星之一。之后没有想到在台湾地区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受到了歌迷的欢迎，在整个亚洲销量突破100万张。因为在舞台上擅长舞蹈唱跳，所以郭富城又被誉为亚洲舞王。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

0: 个表。
1: 艾德希兰，英国流行乐男歌手、音乐创作人，2001年推出了个人的首支单曲，之后这首歌荣获了英国诸多音乐奖项。他曾经两度获得格莱美最佳流行歌手奖和一次年度单曲奖以及最佳流行专辑奖。艾德希兰因此被誉为英国的创作才子，他不仅为自己创作，也给诸多歌手写歌，比如泰勒·斯威夫特等等。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清新女声王诗安，凭借出众的气质，包括清纯的曲风，曾经是华语唱片界一颗闪耀的星星。她透过细腻有质感的歌声，唱出生活的简单纯粹。而精通多语种的她，在语言方面的天赋也同样让人赞叹。作为新人，王诗安并不是无所不缺，不过她已经得到了很多歌坛新人没有的待遇。因此，就算没有一鸣惊人，他也已经算是乐坛新人中受瞩目程度很高的一位了。

牛奶咖啡的主唱 Kiki 在高中时认识了格飞，两个人通过网络交流音乐创作。进入大学后，他们和另外的两位同学分别组建了乐队，参加校园乐队比赛，结果在初赛呢就被淘汰。后来乐队因为其他成员的毕业离境而解散，但是 Kiki 和格飞并没有放弃音乐梦想，他们在一起组成了牛奶咖啡。他们创作音乐的目的出于对生活的热爱，还有随意的幽默感，没有想到意外被摩登天空唱片慧眼相中。牛奶咖啡将自己的成长心得借音乐之手和盘托出，也用萦绕在字里行间和旋律中的美好热情鼓励仍在迷茫中的年轻人，不要惧怕当下的不如意，要努力生活，努力去寻找自己人生全新的方向。

人人中因为嗓音具有独特的颗粒感，辨识度极高，在综艺节目《蒙面唱将》中，他曾经充分展示自己的音乐能力，和欧阳靖合作改编了那首《小镇姑娘》，声音和 rap 的结合获得现场掌声不断，而他即兴创作的能力更是带给观众惊喜，幽默风趣的性格也很讨人喜欢。他曾经演唱的歌曲《误会一场》，以沙哑又饱含深情的声音传递了滴滴耳语，他独特的咬字方式，包括这种缓慢的曲调交织，塑造出专属于他的爱情诗意中的酸涩氛围。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如果想要人生变好，我们要断掉一些念头，其中之一是我做不到。只要你愿意啊，镣铐随时会送到你的手上。自我设限是一个人生活最大的监狱，设定自己的可能性可塑性，然后放弃寻找出路，放弃努力和抗争，其实就是在精神上画地为牢，给自己判了监禁。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他说，怯懦囚禁人的灵魂，希望可以让你自由。当你觉得自己行，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你觉得自己不行，神仙也无能为力。即使现阶段能力确实有限，但这正表明还有进步的空间，蕴藏了无限的可能。自己不试一下，怎么能知道结果呢？唯有不妄自菲薄，人才能看到自己身上的光。所以轻易别对自己说，我做不到。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 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远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她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她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她多变的一面。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像黎明一样永恒，
1: 像黎明一样永恒，像黎明一样无论怎样都会来到。刚才暖场歌大家都听出来了对吧，来自周深时间呐、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还在感慨，哎，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从一月一号一直走到现在，好像就像恍惚间一下就跨越了过来。不知道大家在这一过程里面有多少心愿实现了，有多少的想见的人已经见到了，有多少想要怀抱的那些梦想正在萌芽。我觉得都是人生中一些顶重要的事儿，因为在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的期待，有我们很多的心动，有我们很多认真生活用心共情的一些瞬间在。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经由我们的音乐好好的梳理一下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音乐当中来开启每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滚烫又柔软的人间故事。

你七岁在期末考试领会了奖状，你八岁为吃雪糕夸过我漂亮，你九岁给我送月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当中，也看过最近一部大家都很热议的电影《阿嬷的情书》，也是因为爱的一部电影。今天音乐会当中也想再次和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当中的爱。大家觉得什么是爱？我给你三秒钟。好像是一个我们人人在生活当中都能感知到，但是却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对吗？但我今天用五个字来总结，叫无求的付出。你再想想我这五个字，无求的付出，就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一种付出。在阿嬷的情书当中，我也是多次眼含热泪哈，我觉得哭得最多的就是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当兰芝患了老年痴呆症，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很多很多事情，当他吃下了那颗橄榄之后，居然想起了那个一直和他通信，那个他一直在无求付出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觉得南芝在那一刻整个人都是发光的？我觉得他无求到什么，连他自己内心的满足都没有。你再想想他的这一生，他在母生因为意外去世之后，本来想写一个讣告告诉他，但是他感受到了人间的爱。他在想要记住那封信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都在写信，都在往家里寄钱的，类似于像当年邮局的一个地方，他看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人，因为刚到暹罗，浑身没有钱，然后身边就是这样一群男女老少，你一张我一张凑钱给他。他也是被那一幕深深的感动，才有了他后来不愿意告诉真相，就这样默默地付出了那么多年。我觉得爱是成长，真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很感人的就是这样一幕，爱是让自己得到最充分的那个成长的东西。当你无求的付出，当你不求回报的去为他人着想，去利他，当你所有付出这一切之后，其实你会纯然的得到很多很多。你看南芝，原来在没有遇到木生之前，他也许就是那样的一个啊，每月到期收租的一个包租婆，对吗？也许你一眼都能看到他的这一生，他到最后也就是一个掉了牙镶了一颗金牙，也许最后会抽烟，对，就像我们印象当中的包租婆的那一个样子。可是他获得了成长，他在这样的一些全然的无求的回报当中获得了很多很多，他最后成为了一名有知识的人。大家可以从他通信当中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从最初的不太怎么认得字，然后话说的都不太利索的那个电影，然后到最后可以对着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来来来来来来，这是阿嬷的情书当中的电影的配乐，我自己听来真的是带着很多山海温柔的那种叙事的质感。听听玩具船长的

0: 看完了《妈的情书》，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扎根岭南啊，深耕乡土民谣的乐队玩具船长有过一定的了解哈。他们也是带来了片中的一些插曲啊，还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的配乐。在阿妈的情书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读懂过不一样的事情，对，每个人可能都会从自己的生活的经历去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暹罗没有春天，就是这不是电影当中的歌，这是在电影上映之后流传的一首歌，给阿妈的情书。
1: 红雪

你会听得到这首歌其实啊制作的不是特别的精良，但是不妨碍它当中的那些思念，那些充满着遗憾的故事可以指给到我们。暹罗四季温热，可是却留不住人间的那些春天，所以这首歌的括弧里面也写到了叫暹罗没有春天。我想可能也在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也让我们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而看过的朋友，我想对于这个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我自不必多说，也强烈建议大家没有看到过的去看看，去感受一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俏皮，那样的一纸俏皮，那样的一个世界记忆的遗产，给我们带来了那样一段下南洋的家国往事。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影片的最后，说起了那一封封的俏皮，有寄给家的，也有寄给国的，有寄给抗美援朝、支持抗美援朝的。所以一封家书是海内外华人血脉相连的根的见证。很多人在故事当中看见了自己祖辈的一些影子，或许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祖辈也曾苦苦地等候那些漂泊在外的亲人吧。你的家中有没有这样一封家书，熬过了很多清贫的岁月呢？什么叫情谊？它在我们的一生中
4: 一封

一念曲，岁岁牵绊；一念守，初心不改。我想这是段奥娟的一生一念当中告诉我们的关于人间的那些执念和坚守吧。我想在这样细腻的感情的处理当中，你是能够感受到那样温柔又坚定又有力量的感受的，对吗？我想人生可能总有一件事，一个人，一份初心，值得我们用尽一生去坚守，去奔赴。是，就是这样热烈，就是这样纯粹。哎呀，现在这个季节，周末的时候真的不要辜负啊，真的满眼满心都是快乐的因子。星期天去逛哪儿呢？

我们来听胡一勋的王羲之，他的书法你有描摹过吗？王羲之也是最新这个笔墨哈，真的是把自己的热爱活在了当下的每一天，他才可以取得如此大的这个成就。我们真的也可以多多的向古人，像这样的先贤去学习。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谢谢 Kelly 大雷的一首歌 All About the Bass， 只为那重低音，怎么理解呢？用了一个音乐上的这个概念哈，但他其实是想说，我不随大流，我不觉得这个身材一定要是纤瘦的才好，我就是这样自在的舞动，和妈妈的一个对话吧，就音乐的方式唱了出来，我觉得很松弛又很自然，就是满满都是自信感的那种歌。是，我喜欢这样的一种人生，就是不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不追求完美，而接纳自己所有的那些不完美，热爱自己，热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自在又洒脱，好有故事感的歌，阿公。

好听吧，这首歌真的超级有故事感的一首歌，尤其是童声的加入哈，这是来自彭军和杜晨轩给我们讲述的阿公和阿婆。而就像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念叨的这个阿妈的情书一样哈，你会发现可能音乐也是一样，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那些特别华丽丽的编曲，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唱腔，而就是这样的一些最真实最朴素的一些声音，带着那些故事，带着那些老一辈人阿公和阿婆的真实的故事跟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歌词大家也听到了哈，极其的质朴，极其的直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告白，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些阿公阿婆一辈子相守的日常，一些细碎的生活场景，挺让人感慨的哈，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爱情最质朴最真诚的模样。可能最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吧，不是惊艳了时光，而就是如此温柔了岁月。明天的最后一支来自展轩

0: 山西省庆太谷区气象02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5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6: 有员工入职后被公司发现求职时没有如实填写工作经历，从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杨某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作损失，不过法院最终判处员工败诉。美化求职简历，入职后却被开除，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5: 有员工入职之后被公司呢发现求职的时候没有如实填写工作经历，

从而呢被解除了劳动合同。杨某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呢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资损失。不过法院最终判处员工败诉，美化求职简历，入职之后却被开除。对此这事儿，你说我们该怎么看呢？事儿其实也挺简单，这两句话我就给大家说明白了。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挺普遍，到处可见。咱们找工作呀，换工作是不是都会递一份简历啊？那是不是都会美化美化？你看写简历不仅很有门道，而且还可能会用到法条。但凡找工作的人啊，有过这个经历的人都知道，一份平平无奇的简历投出去就会石沉大海。所以网上流行一句话，简历不优化 offer 全白搭。改一改入职时间呢、啊、合并几段短期工作呀，加一点项目成绩呀，考了一个基础证书啊，写成精通掌握呀，很多人就觉得哎，这是行业常规操作，不算撒谎，只是包装自己。但是最近呢，江苏无锡法院判的这桩劳动官司直接给那些爱美化简历的人算是泼了一盆冷水。那事情也挺简单的，当事人杨某2023年5月呀、啊、入职江苏无锡一家公司做质检员，岗位呢不算高端，工作呢也算安稳，结果干了一年之后呢直接被公司开除了，理由特别直白，求职简历造假，隐瞒真实工作经历，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杨某肯定不服啊，说开除，说开除就把我开除了，于是先后走了仲裁打官司，非要让公司恢复他的劳动关系，还要赔偿自己失业之间的工资损失。杨某心里呢估计也觉得委屈，我不就是改了几段描述吗，多大点事儿啊，我入职之后干活我也没摸鱼啊。那杨某到底改了啥呢？法院呢查清了事实，他原本呢是频繁跳槽，全是干两三个月半年就离职的短期工作。那为了让履历好看，显得自己工作稳定，他直接啊把七八段零碎的短工作合并美化成了两段长期稳定的工龄。本以为呢瞒天过海顺利入职安稳上班，没想到公司事后核查履历直接揪出了问题。最后法院也支持公司的做法，说你这简历确实造假，你违背诚信原则，公司开除你合法合规，杨某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拿到。案子讲完了，那我猜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啊，我改了入职离职时间就严重到这程度了。有人说呀， HR 默认大家优化简历，纯白描的简历根本过不了初筛呀。还有人说呢，身边朋友花钱找简历优化师，凭空编项目造履历，照样入职大厂啥事没有。还有求职者呢固定心态，说只要我入职之后好好干活，过去履历稍稍美化一下，根本不伤大雅，无关紧要。也是啊，我们承认现在的简历过度精装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但是我看有人还总结了三大简历造假的套路，值得大家呀在这件事上一起学习学习。第一啊，合并工龄型，也就是本案杨某这种掩盖自己经常跳槽的事实。第二，无中生有型，没参与过的项目写成自己是核心主导，没考取的证书直接往上罗列，零基础也敢写成精通某项专业技能，这是第二种啊各位。第三种，氪金造假型，花钱找第三方团队为自己打造完美履历，甚至伪造离职证明、工作公章，全套造假，一条龙服务。说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小调查啊，各位，你见过的最离谱的简历造假是个什么样的？你见没见过？并不一定说，哎呦，我又不是 HR， 那我没有亲眼见过，你听说过的也行。为什么会有简历造假？原因很现实啊，工作难找嘛。大部分造假者呀，都抱着侥幸心理，哎，企业不会背调的。事实上，很多中小企业啊，只看书面简历，不打电话核实过往的单位，也不核查社保缴纳记录，哎，混过去就算赢了，赌赢了顺利入职了，赌输了大不了换一家。那么从今天这个新闻来看，我们能得出一个道理：简历造假也是有风险的。那有人可能会说，我适当美化一下简历都不行吗？简单给大家区分一下啊，什么叫合规修饰，什么叫违法造假。比如你原本负责打杂，优化写成了
协助项目执行，提炼工作价值，这叫什么？简历润色，没问题。你只是参与边角工作，谎称项目负责人，干三个月，你改成了说我搞这个项目搞两年半，这就是实打实的欺骗。好，那我们再总结一下，润色是放大优点，造假是编造事实，这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现在企业背调早就升级了，以前呢只打电话问领导，现在呢社保记录、个税记录、离职备案全部联网，你哪一段在哪家公司上班，你缴了多久的社保一目了然呢。你自己笔下的三年工龄，社保那儿显示只有四个月，你这不一下子就穿帮了吗？俗话说呀，骗人一时，骗不了职场一世，简历只是入职敲门砖，人品诚信才是职场终身通行证。那为了能够顺利入职和安心工作，咱们写简历是不是得注意着点？这正是简历造假贪虚名，总结过往要坦诚，骗过一时是侥幸，以诚待人路更平。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热闹。
3: 来吧，各位说一说啊，当前最热闹的还是世界杯啊。虽然说咱国足未能出战，但是世界杯官方还是给中国网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最近呢，世界杯官方账号发出了花开富贵版宣传片，啥内容呢？在这个宣传片当中啊，芝麻花镜上的朵朵鲜花盛放，中国裁判马宁位居顶端，一众国际球星贴图啊错落排布在花苞当中，里边搭配着鎏金滚动字幕和民乐的配乐，哎呦，那氛围感特别足，那真是土到尽头自然潮啊。你猜他们为啥要这么做？那点小心思谁看不懂啊？这个土味视频把中国裁判马宁放在了画面的 C 位，不就是为了迎合国内观众的情绪吗？国足没能踏上世界杯赛场，国人缺少了在本土球员身上的那种情感寄托，马宁啊，卡牌大师站上世界杯舞台作为中国面孔，这填补了这份情绪空白呀，自然成为了国际足联重点宣传的热点呢。国际足联，你看这下子是不是？只是啊，国际足联有点 out 了，那宣传视频做的有点土的掉渣啊。你们真应该到中国来旅居两个月，你把那些大平台你下载下来，你看看，你看那些平台上那些个妖魔鬼怪，你就知道了，这短视频取悦我到底该走什么路线。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刚才呢，跟大家讲这个热闹的关键词还没讲完呢。有些人呢，把短视频流量密码那是玩得明明白白。比如说曾经的小马云，就是长相特别像马云的那个小孩范小琴，最近呢挺热闹的啊，又一次靠荒诞走红网络。有人把这个范小琴呢写毛笔字的视频传到网上，视频当中呢，范小琴歪歪扭扭的在白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三个字呢写的，哎呀，那写的真叫没法说呀。问题是啊，有些人就喜欢看这个，就喜欢凑这热闹。从长相撞脸马云爆火，到被商人包装捞金，再到如今网络直播拍视频变现，真是一言难尽呐。不可否认啊，网络流量改善了他家的贫苦生活，可是你总这样那也不行啊，不能说在金钱面前咱啥都不顾不要了。这场把弱者消遣缺陷的流量狂欢玩到这种程度，该踩踩刹车了，该收手了。有些父母啊，因为已经成年的孩子沉迷打游戏，那也来跟着凑热闹了。最近呢，有这么个新闻，说是有一个26岁的小伙子啊，哎呀，这还小伙子，这26了都，这，哎呀，26了，被妈妈送进一个训练营了，被关进去长达82天，原因呢，就是这名男子呢喜欢打游戏，同一家机构还有多名成年人被强行带走，体罚殴打，报警之后难以立案。这名男子呢后来就说，在这个机构里啊，他看到的都是成年人，甚至是被至亲以为你好的名义送进这里的。6岁可以家长代为做主，你说这都26了，这父母怎么还这么管呢？你这类黑训练营永远拿捏两代人的痛点呢，一边是焦虑的父母，一边是被亲情绑架的孩子，出事之后责任全甩给家长，风险

全留给孩子。做家长的呀，该放手时还是得放手。所以你说说这教育孩子有多重要，在他成长的关键阶段，如果作为父母我们失手了，当时我们没有在位，就像我说足球比赛一样，我昨天开会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讲呢，我说我们这个集体就是一支球队，我们不要把它比喻为家庭，因为家庭里边七大姑八大姨的没准还有矛盾呢，整天这区区这个区区那个的，是不是？不要把它比喻成什么家庭，工作单位就是一支球队，各司其职，你是后卫你就尽到后卫的职责，你是中场你就起到中场的作用，谁也不要缺位，但但凡一旦有什么意外情况，某一个位置空缺了怎么办，要及时有人补位，有这种补位的意识，相互之间能够协调，能够把非战斗性减员的这种情况弥补回来，这就是球队文化，不要缺位。那家长教育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其实我们归根结底，教育是一场什么样的实践，我们在孩子身上倾注那么多心血精力和时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将来能有一个省心的大人呢。怎么才能有一个未来让我们省心的大人？怎么才能够避免26岁了我们还得操心他？你看看你怎么不去工作呀，你看看你呀，这昨天晚上又打了一晚上的游戏呀。如果26岁的孩子你都要这么管，各位啊，真的，不管事业有多成功，不管家里赚了多少钱，不管当官当到了什么职级，这样的人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呀。我身边不乏有这样的朋友啊，所以在孩子身上投入精力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事儿啊。我朋友圈里啊有一位朋友，他的个性签名就很让我钦佩，人家把孩子培养的也特别好，是我小学的是我孩子小学的好闺蜜啊，他的爸爸以前也算是我们的同行，他就在自己的微信签名里写上一句，我的职业是父亲。各位，你品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

0: 眼下呢，这不是正是毕业季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要毕业了，拍个毕业照吧，咔嚓咔嚓一顿猛拍，最后出价格了，一套照片包含底片520。就问各位家长，这相册你要不要啊？现如今呢，有些机构啊，那是真会趁热赚钱呢。有报道就说呢，四川绵阳一家幼儿园呢就是这么干的，组织拍摄毕业照，提前不说价格，等拍摄完了，现场选片的时候，你看着孩子那萌萌的样子，这才告诉你收费的标准。你说孩子都摆了半天 pose 了，家长能忍心不要吗？幼儿园毕业呀，当然可以算是孩子人生当中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值得纪念和记录。问题是，这种纪念一定是花钱越多越好吗？拍张集体合照不就行了吗？你说呢，各位？
1: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声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0: 硝烟已起，微信、支付宝打响了 AI 支付战役。不知道各位关注了这个事儿没有？16号，支付宝迎来了史上最大的改版 ，AI 版支付宝以邀请测试的形式上线了。17号，微信支付也正式发布了 AI 专属卡，也就是说，这两家开始正式对打开干。那目前来看，两大平台的 AI 支付路径并不一致啊，但对话式交易都是核心所在。就是通过对话生成对应的订单并支持支付，且两大平台都强调资金保障安全，在最终支付前需要密码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入局 AI 支付的还有银联商务，还有京东等等。那围绕 AI 支付的巨头大战正式开启。过去20多年啊，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呢是超级 APP， 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呢正进入超级智能体的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更省心地完成任务。当支付这一步被 AI 重新定义，我们乐见方便，但更盼安全。这场战役就看谁能先赢得信任，拭目以待吧，看看谁能笑到最后。那高考结束之后啊，一些美容院现在也是迎来了学生就诊的小高峰，但是却因为操作不当，导致一些学生啊反而烂脸了。乱象不止啊，在美容行业，毕业生们历经10多年寒窗苦读，一朝释放的消费热情，让电子产品、旅游、健身等纷纷成为考后经济的风口。然而，部分商家缺乏资质，坐地涨价、营销套路等问题随之出现，跟本该放松的毕业时光添堵了。高考之后啊，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进行奖励，但如果只用物质来衡量，很容易引发攀比之风。比如说手机、电脑、平板，这考后三件套是不是需要一次性配齐？这还得根据个人需求和家庭条件理性选择。更好的考后经济可以指向能力和体验的提升，比如有的交管部门为考驾照的学生们开设了便民通道，多地文旅部门呢推出了准考证优惠，鼓励学子啊持证打卡景区等等。考场之外，社会才是更大的课堂，愿每个少年推开的那扇门，通向的不仅是消费的新世界，更是人格独立的新起点。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16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关于爱的两三事，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爱呢，是一种暖暖的幸福感觉，爱也是一种快乐的感觉。先来听一首《爱也是一种香》，一起来品味一下爱情的芬芳和浪漫。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爱是一种香，来自王真的演绎。当爱情到来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它是甜蜜的，所以说爱情是一个奇妙又美丽的东西。你给别人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快乐，别人给你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甜蜜。来听范晓萱的真挚嗓音，听起来让人十分舒服。

千万颗爱你的心照亮夜幕，千万个日子连成一串祝福，一直飞到天涯海角，一路上有泪有笑，有你在乎我就满足。这是赵咏华和周华健共同演绎的《爱到最深处》，很感动很温馨的作品，你来感受。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来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就找了一些关于爱情的动人旋律，一起去感受一下浪漫爱情里散发的芬芳。来听这首《香浓》，Twins 唱出了只有少女才有的甜美心事。

黄小琥的歌声是低沉又浑厚的，让人听了以后难以忘记。你听他的歌呢，还会发现歌曲当中的歌词深入人心，一下子就点到了我们内心当中最柔软的部分，又让听者瞬间就融入了感动的情绪中。来听这首《彩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月光山中悠悠亮，晚风吹愁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这首饱含古典情怀的《花太香》是任贤齐带来的作品，里面有大量的古筝和排箫，特别的乐器插入其中，让旋律都十分的动听。

万芳的声音是淡雅安静，还很耐听，回味长久。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有温度的声音，一首《他往月亮走》。你听，他即使是唱伤感的歌曲，又有种不绝望的勇气。

和好音乐相伴，总是时光匆匆流逝，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梁咏琪带了一首新鲜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15: 大家好，我是 NONO。
14: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15: 看来以后得多来。
14: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NONO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15: 当然，
14: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15: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14: 一定要去，
15: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热衷于打卡拍照。
14: 对，
15: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14: 对，
15: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14: 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15: 是的，还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14: 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15: 对，地区博物馆，还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14: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15: 对，
14: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展陈，啊，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15: 完全不一样。
14: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15: 武汉也是。
14: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这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宅男宅女们，如果第一次去了武汉三镇，他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啊，预约，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15: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
14: 但
15: 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14: 都得预约。
15: 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约。
14: 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然后接下来呢，
15: 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14: 对，最有代表性的，
15: 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14: 都见着了，
15: 我全都见着了，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它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它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当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
14: 是
15: 复
14: 制
15: 品、
14: 就
15: 是、对、非常好听，可以去听。然后越王勾践剑呢，它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些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所以呢它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14: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15: 对
14: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 有关布展，
15: 嗯，
14: 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
15: 是
14: 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
15: 嗯，
14: 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15: 很大很大
14: 啊，
15: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
14: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啊，
15: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14: 对，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15: 哎呦，太不枯燥，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14: 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
15: 嗯，
14: 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的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15: 湖北省
14: 博物院，
15: 嗯，
14: 十大镇馆之宝
15: 啊、哦，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我就觉得它很好看，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
14: 嗯，
15: 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14: 真不够。
15: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可能你可以一去再去。
14: 嗯，
15: 而且我逛过很多个博物院，包括省博啊、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14: 这么厉害呢？
15: 是的。
14: 哦，这个经验大家应该信服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全世界各地跑，而且他呢已经把这种逛博物馆博物院的习惯带到了海外。
15: 是的，是的，
14: 看过了太多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那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省博啊，我叫什么湖北
15: 省
14: 博
15: 省
14: 博
15: 物院
14: 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十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儿。
6: 对，
5: 都很有诗意啊。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你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6: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5: 啊，也有 NONO 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6: 一个是忙
5: 啊，
6: 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的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5: 啊，对 对,
6: 对，
5: 没必要走那么近。
6: 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5: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6: 哎，是的，很好看。
5: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6: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
5: 是
6: 但这次、
5: 啊、人家
6: 这次
5: 他真去
6: 终于去了
5: 啊。
6: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可能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5: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6: 是的，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
5: 嗯，
6: 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5: 嗯，
6: 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宋孟浩然的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5: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另外一种
6: 像一个城市的主人这样来看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感觉。
5: 对，你要非抬杠说说现在，哎呦，可比他高的多了，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
6: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

0: 你是要爬楼的。
1: 嗯，
0: 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1: 嗯哼哼，等的时间也不短。
0: 还好还好，
1: 还可以，
0: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1: 对，每一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湖，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嘛。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不要听别人说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0: 是很漂亮。
1: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啊，
0: 来都来了嘛。
1: 对啊，
0: 看看，
1: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0: 很方便。
1: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0: 文创，对，
1: 文创
0: 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
1: 是吧？
0: 嗯，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
1: 哦，
0: 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的，
1: 嗯，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
1: 嗯，
0: 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1: 嗯，对，包括刚才 NONO 没有，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0: 白天去的，嗯，
1: 好像也有，
0: 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1: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
0: 嗯，
1: 雨天费劲，
0: 嗯，
1: 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0: 是的，
1: 啊，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0: 对，尤其是怀古唱今，你在雨天去，啊，真的非常适合，
1: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
0: 嗯，
1: 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
0: 嗯，
1: 呵呵，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哈。
0: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1: 对，
0: 嗯，
1: 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三五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0: 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嗯，
1: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
0: 嗯，
1: 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
0: 嗯，
1: 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
0: 嗯，
1: 晚上要看黄鹤楼，
0: 是的，
1: 啊，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
0: 嗯，
1: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 NONO 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0: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省博和黄鹤楼，
1: 嗯，
0: 就比较偏历史底蕴，
1: 嗯，
0: 那么现在在武汉呢其实很时尚，
1: 嗯，
0: 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离黄陂路到咸安坊，这一趟路下来呢大概有十几分钟可以就可以穿下来，如果你直接走
1: 不行
0: 不行，嗯，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很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
1: 哦，
0: 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1: 哦，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0: 很像很像，
1: 哦，
0: 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
1: 嗯，
0: 甚至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
1: 嗯，
0: 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1: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0: 离黄陂路，
1: 离黄陂路，
0: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了，
1: 哦哦哦，
0: 啊，江汉路的步行街是整个 武汉最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1: 对，
0: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嗯，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走到咸安坊，走到这个离黄陂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1: 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0: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1: 嗯，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0: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然后白天在那儿闲逛，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1: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
0: 嗯，
1: 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
0: 嗯，
1: 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好，
0: 非常好，
1: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他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0: 很像，对，
1: 然后呢他不光是晚上，他白天呢，你想，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0: 八大关
1: 啊，他竟然在那里。

0: 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啊，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1: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0: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它那些都保护起来了，它也没有什么商业。
1: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0: 它就全围下来了。
1: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不太宽，也挺窄的，街两边都是一些洋楼建筑，然后还有一些老建筑，然后老建筑里边呢开了一些很时尚的文艺的这样的什么咖啡店呀、小茶店啊、歇脚店啊等等，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些比如说私人的一些餐饮店这样子。但是在这些中间呢，还有一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摆摊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交融感还是挺强的。
0: 对，
1: 当然哈，就是您刚才说是不是晚上去会比较好，晚上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都去吃饭了逛街了这样，而且拍照可能你设备不好也不太容易出片。然后呢，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现在那边从那个江汉路步行街到梨黄陂路再到咸安坊这一趟就基本。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 寻找勃勃生。

0: 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灰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3: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六片、鸡蛋两个、黑豆一把、冰糖。
2: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十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量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4: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弯腰驼背、头发花白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形象，很多人觉得上了年纪出现驼背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驼背影响的不仅仅是美观，还可能会引起腰背疼痛，甚至压迫内脏。老人驼背可以避免吗？驼背和骨质疏松之间有什么关系？骨科副主任医师袁征和您说说挺直脊梁护健康。
7: 驼背也好哈，或者是一些包括骨折的问题，罪魁祸首，它的名字叫骨质疏松。现在好像患上骨质疏松的这个人群真的是很多，尤其是可能还没确诊骨质疏松症之前，有一部分我们说可能30-40岁的朋友一去做这个相关的检查的时候，就已经什么骨流失啊，然后什么这个骨密度已经开始往下坡走了呀等等这些问题，那其实它已经不是我们说老年人的专属了。
8: 对，是这样。其实骨密度它是必然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就逐渐的下降。只是说过了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后，这个骨质疏松就变成主要矛盾了。
7: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那个补钙，然后打小你看现在就开始补钙嘛，补，以前有一个时间节点说30岁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人体储存的这个钙量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就开始下坡路了。
8: 差不多是这样。
7: 哦，所以呢是不是说补钙这件事我们应该一直坚持着做呢？还是说哪怕我一直在补钙，但是像骨量流失啊，骨密度下降，它也是一个未来必经的一个阶段呢？
8: 还是应该持续的补钙。除了少部分像有结石、肾结石这样的病人，但是这个肾结石也不是跟补钙就绝对相关。其实还是提倡补钙。
7: 对，包括您的这个有的是食物当中的，还有一些情况比较严重的话，那该吃的这个药片类的，咱该吃也得吃哈。
8: 对，
7: 然后其实呢，我们还看到说这个一般骨质疏松它的发生发展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的。那您看到了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已经微微的骨裂了，已经到了骨折的这种程度了，都是多少年能发展到这种情况呀？
8: 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骨质疏松了之后，它这个骨头里面的钙流失，椎体内部的骨小梁变稀。像年轻的时候这个骨小梁是很密的，骨质疏松了之后这个骨小梁就变稀疏了，这样的话它能承受的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年轻人出现骨折的话，需要那种暴力，比如说从楼上掉下来，或者是严重的车祸才会出现这种脊柱的骨折。但是像老年人就不是这样，轻微的外力就可以出现骨折，比如说咳嗽或者打个喷嚏，或者是像上周我门诊上看的那个阿姨，她是家里下雨了，然后种的那盆花搬了一下，从院子里搬到那个棚子底下，搬了花之后就出现这个腰疼。也有的老年人是坐车，那个车过了减速带，嘣嘣两下，
7: 颠了一下，
8: 然后就开始出现腰疼。到医院一检查，就有可能是这种骨折，新鲜的骨折，就需要治疗。
7: 那前提他们的骨质疏松程度肯定已经是很严重的。
8: 对，
7: 你问他们，您知道自个儿骨质疏松了吗？会问吗？老年人一般可能都不太清楚，
8: 老年人一般都会有。
7: 但是如果很多朋友就关注，我从小就开始补钙，然后补那个维生素 D， 我就能够预防骨质疏松、弯腰驼背吗？
8: 补钙的话，还是应该科学的补钙。年幼的时候补钙呢，它可以让这个身高啊长得更高一些，然后让也有助于。站得更直，
7: 形态更好，
8: 对，预防这种青少年的这种驼背。预防青少年的驼背的话，对于将来到了年龄大了之后，预防将来的这种老年性的驼背也是有很大帮助。
7: 如果小的时候就驼背，那到老了他那种驼背的风险是不是就更高呀？
8: 对，是
7: 这样。然后在您接触到的，如果是很年轻的朋友，他的那个驼背只是因为我们说那个形态习惯不好导致的，还是说其他也有其他的原因呢？年轻的朋友
8: 有可能仅仅是因为姿势的问题，习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种肌肉的锻炼或者是拉伸，或者是带一些辅助性的支具，像背背佳之类的，或者是脊柱保护的支具，就有可能改善。也有可能就是有这个脊柱侧弯。并且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青春期身高生长发育比较明显的这几年，脊柱侧弯的程度是有可能加重的。要尤其注意。
7: 其实现在脊柱侧弯这件事情在学龄期的这个中学生当中它的发生率还挺高的，只是说它那个轻中重度不太一样，在这个日常的体检的过程当中好像也会专门有这一项，就是来筛一下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
8: 对，
7: 然后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可以给一些建议，像这部分孩子他是因为缺钙来的，还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切实有效的方法帮他来纠正一下他这种体态的这种不直溜？
8: 这种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做检查。如果是确确实实是有脊柱侧弯的话，也要看他侧弯的程度。如果比较轻的话，就可以通过带支具来矫正。也可以改善坐姿啊。有的小朋友想背书包的时候单肩背，那两边受力就不均匀，这种情况下脊柱是有可能侧弯的。
7: 包括现在孩子那个书包真的好重啊。
8: 对，
7: 就是背那种特别沉重的书包会不会导致他这种脊柱，咱们不先说侧不侧弯，然后会对他的脊柱造成影响呢？
8: 会有影响。
7: 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就是家长关注一下。我以前是看到就是如果你把所有的书本需要用到的全都背在一个双肩背包里边哈，那书包它再高级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挺大的一个负担。然后我就看他可能身上背的那个相对来说负重还行，人家再单拉一个小车或者是再拿一个小兜子，就是把那个重量给它分散，这样相对能好一点吧。
8: 这样肯定能好。
7: 好，然后包括就是孩子出现了这种驼背也好脊柱侧弯的情况也好，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重视，更要早来干预一些了。
8: 对。
7: 再来看一看，其实就是说到关于预防驼背这件事儿哈，咱们给老年朋友一些有用的建议，比如说饮食上。那我们经常会对他们说您得多吃含钙量高的东西，但是这个话医生肯定也会对患者说，说完了之后怎么来更好的落实，怎么吃，一天吃几次，然后怎么吃就可以够了。我们接下来就帮着我们的老年朋友来捋顺一下，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您拿这个笔记一记也都是可以的。
8: 这个量不是绝对的
7: 啊。
8: 如果是这个量的话，就是到医院开那个钙片。它也有不同的种类。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是开的比较多的是碳酸钙 D3, 它是一个复合制剂。维生素 D 的话有助于增加这个钙的吸收，增加这个钙沉淀到骨骼上。日常的饮食的话也有一些建议，就是多吃含钙高的食物，比如说像一些豆制品，像牛奶或者豆浆之类的。然后忌烟忌酒，少喝碳酸饮料这些。
7: 像那个烟呀酒呀咖啡呀碳酸饮料，他们怎么就会破坏我们的这个骨骼呢？其实很多人是打问号的，不太了解。
8: 它碳酸饮料肯定会有这个，因为你喝完之后它牙齿上就会觉得涩涩的。它是会起化学反应的。
7: 就是本身刚才说到的酒、咖啡、碳酸饮料，它就会破坏您这个骨骼的强韧度。
8: 对。
7: 对，所以这个食物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尽可能的远离。
4: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5: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4: 再不养生就晚了。
5: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像生活习惯方面呢，我们说怎么样能够避免这种驼背啊、骨质疏松的发生？
2: 生活习惯方面，可以避免久坐呀，不要长时间低头啊，还有减少这种弯腰劳动。像有的，像上班族嘛，尤其是上班族，还有学生，从早晨上班就开始朝那儿一坐，一直坐到
1: 一天
2: 中午，吃完饭又朝那儿一坐，然后一直到下班。这种是对脊柱极其不友好的。
1: 脊柱喜欢什么样的姿势？
2: 脊柱如果平躺肯定是最好，它是不受力的，
1: 最放松的。
2: 对，除了平躺之外，可以像直立或者是溜达溜达，运动的时候。它运动的时候最起码它要维持肌肉的平衡，它核心肌肉是能起到一定锻炼的。
1: 就是它的肌肉和骨骼它要是紧密配合着。
2: 对
1: 对，包括它维护它的这种稳定性。所以我们也是建议成年人，咱们上班一族还有学生们上学一族哈，该到所谓的课间和工间休息的时候就起来活动活动，走动走动。
2: 对，刚才提到了久坐和长时间低头，那这个久和这个长时间一般来说我们是以一个小时为界。最理想的是像小学生上课一样。
1: 40分钟。
2: 对，40分钟左右。工作40分钟左右就可以，课间活动10分钟。像这种才是一个比较对脊柱比较友好的一个策略。
1: 然后我们听说还有一些就是不良的习惯，比如说翘二郎腿，就是这个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脊柱吗？
2: 翘二郎腿会影响。会影响，
1: 就是一个姿势，它是属于影响脊柱的这个姿势。除了翘二郎腿还有什么吗？
2: 葛优躺。
1: 葛优
2: 躺极其不好。
1: 就是感觉他那个腰底也是空的，然后头颈部也是这种歪七扭八的，就是总之是这种就都不好。
2: 对，
1: 相对来说以前咱们说的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还是这个规矩的姿势对于我们的脊柱比较友好，是吧？
2: 对，
1: 再加上适度的运动。好，再来看一看，还有很多人他很关注说这个，咱不说躺着最放松吗？但是很多人现在躺着怎么躺都不舒服，是这个颈椎有问题，还是说咱们选的枕头呀，或者是床的软硬度，这些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2: 对于脊柱来说还是硬板床好一些。对于枕头来说不能太高，像有的老年人他习惯于枕两个枕头睡觉，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好。我们理想呢，如果简单一点来说，就是自己的四指，用自己的手来比划，就是自己的四指超过这个高度就算高枕头了。枕头不能这么高，不能超过这个高度。
1: 就是枕头的高度不是越高越好，以前那个词儿高枕无忧，但是其实它对咱脊柱不好。
2: 是的。
1: 但其实这一点尤其是咱老年朋友哈，您用自己的手的四指，如果您枕头的高度超过了您手的这个四指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枕头它就过高了。然后还有那个枕头的软硬度，这也有讲究啊。你别看有的枕头看起来特别高，一压下去就扁没了。那这种呢？
2: 这种它也是有一定的支撑性的。也是可以。
1: 对，但是总之就是它那个高度，最终的那个高度不要超过您的四指。
2: 对。对。
1: 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包括您说到那个硬板床，就怎么算是硬板？你像我们很多人以前说这个军训的时候去睡那个，就基本上就是在硬板之上哈，整个人觉得硌得慌啊，平躺也不是，侧着卧也不是。那咱们这个硬板怎么来界定一下？
2: 也不用硬到像木板那么硬
1: 啊。
2: 对，可以有个床垫子，那种棕垫之类的。
1: 就是相对来说棕垫的硬度
2: 可以
1: 就可以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咱们都给的是最细的指导哈。再来看一看，还有一些人说这个加强锻炼的这件事情，它对于我们增强骨骼的这种坚韧程度啊，还有耐受力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你像这个老年人，他们的运动方式可能相对来说更加有局限性， 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是对我们老年人保证骨骼健康或者说这个脊柱健康是比较好的呢？
2: 嗯，如果单纯为了避免这种久坐或者是长时间低头这些，最起码也要多出去溜达，要迈开腿。嗯，也可以像做一些像广场舞之类的也是可以的。嗯，也可其他的也有一些像小燕飞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阻抗锻炼，
1: 嗯，
2: 都是可以的。
1: 我们说那种有点力量性的，
2: 对对
1: 啊，这种无氧运动，
2: 对，像平板支撑啊，或者是那种靠墙静蹲之类的，
1: 嗯，
2: 这些都是可以的。
1: 但是很多老年人好像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有难度啊。
2: 这个跟运动的习惯有关系，
1: 嗯，
2: 如果是已经开始运动了，这个肌肉力量达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但是原本如果没有运动习惯的，那给他们点什么样的建议呢？特别我现在特别怕的就是一说一些运动方式，对一些本身已经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别再伤了他。
2: 对对，避免摔伤这个是肯定的。
1: 嗯
2: 嗯，至少也要多走，
1: 多走动。
2: 对，可以慢走也可以快走。
1: 嗯
2: 嗯，
1: 它其实这个是靠自身重量形成的那种压力对骨骼的刺激， 对吗？
2: 对
1: 啊。然后呢，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哈，其他的一些根据您身体的具体情况，有没有运动的这种基础底子，还有您的这种肌肉的力量，然后您可以来选择适合的这种运动方式，通过锻炼让您的这种骨骼更加的我们说结实。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说这种运动方式增强筋骨练腰背，从根源上来防驼背，希望您推荐一下这个运动锻炼方式。刚才我们说了小燕飞啊，说了这个五点支撑，
2: 对，
1: 嗯，都是可以的。
2: 对也可以靠墙站立。
1: 嗯，
2: 靠墙站立
1: 那个有什么讲究，主要是练哪儿啊？
2: 对于驼背的话，主要是可以纠正这种驼背的姿势。如果单纯是由于姿势的问题引起的这种驼背的话，靠墙站立就可以尽量的，也是属于脊柱后背这种肌肉用力。然后拉伸前侧的韧带。
1: 它的这个我们说靠墙站立就是四个字儿，有什么细节上要注意的？它是直着站，还是说腿要屈曲的站，还是怎么样？
2: 就是直着站。
1: 直着站。
2: 对。
1: 然后您就找一个这个笔直的墙面也好呀，或者是什么平面哈。然后我是需要整个人紧绷吗？让这个肌肉发力吗？还是说就正常站着就可以？
2: 如果正常站着就可以，就达到很直的程度，可以贴平墙面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
1: 嗯，
2: 用一些力可以增强肌肉。
1: 以前我们会经常说什么的判定标准，然后什么背什么位置，什么臀什么位置，腿什么位置，都得贴到这个我们说墙面上才能够说是一个标准的动作。您有这样子的要求吗？
2: 嗯，像后脑勺啊、后背啊、肩胛骨啊、脚后跟啊，都要贴紧。然后收紧腹部，避免头向前探。
3: 18点整，三静福地，静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 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6: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你好，
13: 你好，你好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将邀请嘉宾回复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做的美味菜品。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5: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我们先来回答听众冯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她想问问吴浩老师，每天吃生苦瓜2到3根能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想让您给介绍一下其他的减肥食品。
15: 我觉得我这儿有必要去重复一下，就是咱们减肥的一些意义、目的和方法。减肥呢，我觉得目的一定是为了让生活得更美好，就是不管
14: 减肥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漂亮，漂亮就会使生活更美好。
15: 我觉得也不尽然是光是漂亮，当然穿衣服需要比较好的体型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很多疾病也是由肥胖引起的，所以可能我觉得为健康也是目的之一，应该说那在这样的就是目的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应该挑选合适的方法。苦瓜呢是中医里面认为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清热解毒作用比较强的一个药物，不是药物了，食物也是药物哈，我们也确实用它做药物，所以呢它对一些肥胖的人来说呢，它是没有任何热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吃苦瓜至少可以不增肥，咱们是这样说。另外呢，苦瓜因为它的清热作用，所以它引起这个可能食欲下降，有一些食欲特别好的朋友，它的苦味呢会导致这个食欲下降，那这样的话摄入减少就可以抑制这个肥胖。是有一定，是从这个角度上，包括它有一些有效成分也是通过这个对这个清热的作用这个方面去起作用的。但是我觉得肥胖的病人并不是每个人说都食欲特别好，或者是说都是因为就是内热特别大。我们说苦瓜应该用于这个内火比较大的人，那也就是说苦瓜并不适合于每个人食用。另外呢，您每天吃2到3根，这只能说您摄入的苦瓜这一部分没有什么热量。如果您在吃这2到3根的同时，外面还是大鱼大肉，尤其摄入那些高脂肪的食品，那说明别的地方的热量可能摄入的也不少，这样吃苦瓜是没有任何减肥的作用的。如果再说到就说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说，如果您用苦瓜替代一部分有能量的淀粉或者蛋白质或者肉类制品的话，可能相对来讲它有一定的这种减肥作用，但是是不是适合您，比如说他有一些朋友就不合适吃苦瓜，他胃寒，然后 身体比较就是湿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它在苦瓜在清热的同时可能会更影响脾胃对湿的运化和处理，这样可能反而达不到一个减肥作用，甚至是会使得有一些胃部的症状，比如说它会胃疼啊，或者是说更脾胃更不好，更不容易去对湿进行代谢。所以从对，针对您的问题，我建议您还是去医院去查一下体质，然后把您这个问题去跟医生去讨论一下，然后这样得到的一个答案比较确切。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这个减肥食品，其实同样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举很多这种没有任何热量含量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像冬瓜呀，像这个西红柿啊，黄瓜呀，它们都可以被叫做减肥食物。但真正的在怎么样运用和运用多少量，是不是合适您的问题上，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听专业的人士的一些指导。
16: 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总量是一定的，如果您选择这些减肥食品替代了一部分，您多吃两根苦瓜，少吃一个鸡腿儿，那就减肥了，是吧？您要是一天还吃仨鸡腿儿，您再来三根苦瓜，那这三根苦瓜这苦算是白吃了。
15: 对，
16: 而且每个人因为体质不一样，都说吃苦瓜减肥，可能人家减肥，您就未见得能减肥，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儿。
15: 对，
16: 这是回答了听众冯女士提出的问题哈，吃苦瓜能不能减肥，因人而异啊。其他减肥食品呢，我们也要看的不那么绝对。那下面回答听众孙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前不久去郊游，在路上啊，就买了这个农民自己生产的蜂蜜，觉得很天然。请问这种从蜜蜂身上取下来的蜂蜜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我回家要怎么食用，它卫生吗，安全吗？
15: 理论上在这个咱们自己就是农民自己生产的蜂蜜，如果它没有就是经过一些就是有一些坏心眼儿哈，比如说它真的是不成熟的时候就给你加工，那还是挺天然的，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蜂蜜本身呢是一个有防腐作用的这种食物，甚至它能够帮助储藏别的食物。为什么呢？因为它之所以叫蜜，它就是密集的意思，它就是全都是糖分。那这种是一个高渗的环境，这种环境里头是非常不容易让细菌滋生和生长的，所以它可以帮助其他食物来储存，来就是尽量减少细菌的繁殖，然后延长这个保质期。所以它自己本身直接被吃是没有问题的，就你这个不用担心。但是不是需要有一定的标准，就比如说您真的是从路边上采的，也是农民酿的，但他酿了这个酿了蜜以后收的，那他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不是符合规定，或者是不是达到了应该达到的那些指标，我们觉得
16: 不可
15: 靠，还是对，
16: 因为你没有看见。
15: 对，对，
16: 而且因为我们也去过郊外哈，也看过这个卖蜂蜜的，我当时就看了一眼他卖那个蜜，就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蜜吧不是很干净。当然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超市里经过过滤的这种比较纯的蜜，他那个蜜里头就是有一些杂质，甚至还有死的蜜蜂，我就觉得买回去可能这个卫生我要怎么过滤它呢？而且还有就是它那一大桶啊，很便宜，你可能几十块钱就买那一大桶，而在超市中你是绝对不会用同等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蜜的，所以说也是给您提了一个醒儿。
17: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8: 来来来，干杯干杯，
17: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下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哈。这位女性的听众朋友今年36岁，她说我是一肝病患者，想问问吴昊老师，我能吃老鸭吗？是这个老鸭需要去皮吗？
2: 是这样的，老鸭其实没有问题，从中医的性味归经上来讲，老鸭是属凉的，所以它呢不太会容易上火。但是就是问到这个要不要去皮，主要是要看您的脂肪的摄入和您身体是不是比较胖。如果要真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本来您就是脂肪肝，可能就不太合适。但如果您说我没问题，我本身就是一个营养缺乏的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鸭皮完全可以进食，没有问题，不会有不会有任何后果，因为它是属于食物的。这个呢要看您个人的营养状况。肝病对于鸭子没有任何禁忌。
1: 说到这个鸭子哈，他说老鸭汤，我们也说这个鸡汤，老母鸡汤。为什么这个加了一个老字儿就显得很有这个营养的作用？
2: 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生物它都是有生长成熟的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呢就是老鸭汤、老母鸡汤，它这个生长成熟是经过的时间比较久，然后积蓄的有形的物质呢相对比较多，然后呢同样和这个童子鸡或者是小的这种动物相比起来，它的肉质没有那么嫩。但是他做汤的时候，他要的是味儿，而不是要的那个肉质。所以这样呢，它的味道会比就是生长周期比较短的这样的动物，它的味道要鲜美。
1: 就是它的鲜味物质要更多。
2: 对，所以
1: 吸出来的。
2: 对，所以和真正的咱们所谓的肉鸡相比，不是都说现在的鸡越来越没有味道吗？就是它的驯化的品种。然后
1: 它的生长周期
2: 太短，这种有味道的东西还没在体内积聚就被杀了，所以我们就说现在的鸡没有鸡味儿。
1: 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说老鸭汤、老母鸡汤会更加鲜美哈。
2: 对，
1: 我们再来回答听众孙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她说我想问问吴昊老师，那个豆芽长出来的须子能吃吗？
2: 其实没有什么不能吃的，作为就是你可能咱们要自己家摘的话可能都会把它摘下去，因为它纤维成分比较多，可能它不是特别适口，但是如果要食堂的话可没人一根
1: 一根给你摘那根芽儿。
2: 对，那这样情况呢吃了没有毒性，不会有毒性，但是它可能口感上稍稍受一点影响而已。
1: 您要是想补充纤维的话可能吃进去还好呢。
2: 对
1: 就是这个豆芽长出来的须子您是可以放心吃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问题也回答到这儿，我们将为您推荐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第一道菜是糟溜鱼片，您听听肖正刚先生是怎么介绍的。还有一道菜呢叫绍兴蒸虾，为什么要把这两道菜一起给您介绍了呢？因为它们都和一种调料和一种饮品有关系，这就是黄酒。那下面呢我们先请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跟您说说糟溜鱼片在家里要怎么做。
3: 一般最好的是什么，像这个黑鱼，河鱼就是黑鱼，海鱼像海梭，这类东西它肉比较紧密，同时呢又没有小猛刺儿，不至于回头把人扎了，是吧？另外呢它在过程中呢它容易吸味儿，吸收那调料的味道，和它固有的那味儿调在一起，所以你看像如果用黑鱼用海梭这些做这个糟溜那是最理想。那具体方法呢咱们就不说那么特别细，因为呢从饭馆讲呢它是比较麻烦的，咱们把大概的过程呢跟大家说说，是吧？第一个咱说了选了这个鱼了啊，把鱼是吧你给要拾掇一下，然后把那个鱼片给它片出来，是吧？片出来鱼片以后呢也得稍微的腌一下啊，比如搁点盐，搁点蛋清，搁点黄酒，把差不多一分厚的鱼片给它腌一下，然后是吧这个把油锅做热了， 不要特别热，六成也就100多度是吧，120度、30度这个样子，把这个鱼片一块一块的放进去，千万不要把这一盆或者说一把鱼一抓都放里头，那这鱼就形成一坨了，
1: 哦，
3: 就再也分不开了。
1: 嗯，
3: 而且呢这个它就是出来以后，它即使你油锅大，也给它炸的炸老了。
1: 哦，
3: 所以一片一片贴着边，慢慢慢慢往里送。
1: 嗯，
3: 哎，然后呢，你等这个都放好，也划好了之后，这个把这油逼出来，那么这个初步这个加工半成品，这鱼片就出来了，是吧？这时候就很重要了，这饭馆它做的好不好，不在划鱼片那段，而是在于啊，他要做这鱼片的时候用的那汤，
1: 哦，
3: 讲究的要用鸡汤，是吧？你要把这鱼片搁这鸡汤里头。要汆烧一下，放了这里边再放点调料，比如说盐呐，黄酒啊，搁点糖给调了味儿。说了半天还没什么呢，没有糟呢。
1: 就是啊，
3: 对，
1: 我们什么时候用糟啊？
3: 这时候你再搁里糟
1: 啊，最后
3: 基本上这鱼已经到了80-90%了，这个菜，
1: 嗯，
3: 哎，然后把这香糟放进去，香糟你预先要给它打开了，一般都是瓶装的，
1: 嗯，
3: 那家里可以在超市买到。是吧？你崴出一勺来，放到碗里边，给它和乱开，是吧？如果你觉得味儿太冲，你多少搁点水。
1: 嗯，
3: 一般你就1:0.5的水就行，就是你一勺糟酱糟卤，你搁0.5勺。
1: 嗯，半勺水。
3: 哎，对对，也有的它比较浓，你看它那说明啊，比较浓，你按照它那建议的那使用方法，哎，那么的，然后把这调好了之后，是吧？咱们这个鸡汤啊，这个鱼片也都差不多了，您再把这糟卤搁进，关键是什么呢？咱说的就是那鸡汤。
1: 哦，
3: 再一个，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手法也很重要，绝对不要用那饭铲或者那个勺来回老这么瞎和了。
1: 嗯，
3: 这么一和了，坏了，这鱼就碎了。
1: 啊，
3: 一个是鱼呢脱糊是吧？它不好。再一个，鱼本身就碎了，你就更不行，它卖相就差了，而且汤就浑了。
1: 哦，
3: 是吧？这还得讲究的明汤。哎，就不是说里边扎扎呼呼的那种东西，
1: oh.
3: 哎，都差不多了，还没完，您再多少拢点芡，勾点芡，
1: 对，
3: 是吧？哎，溜芡，溜芡呢也叫跑马芡，
1: 玻璃芡，
3: 哎，也叫再细点就叫玻璃芡，
1: oh.
3: 啊，也叫再细点叫玻璃芡，二溜芡就是这个，溜芡呢，你要用好淀粉，最好我觉得您最好用马铃薯就土豆粉。
1: 哦，
3: 土豆粉劲儿小，
1: 嗯，
3: 如果你要是用这个玉米粉或者用这个白薯粉，它劲儿大，而且弄不好它有疙瘩。
1: 哦，
3: 哎，这么样，您的一道美味就成了。
1: 糟溜鱼片，
3: 糟溜鱼片，还有您做别的菜可以加香油，做这个菜您别加香油，
1: 为什么呢？
3: 它就压住那糟味儿。
1: 哦，
3: 哎，因为糟本身它有一种香糟糟卤特有的香味儿，
1: 嗯，
3: 那是一种淡淡的香。
1: 哦，
3: 你要放香油。一个是香油跟它本身不搭，再一个你放多了它就压住这个味儿。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哎，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可以试试这个。
1: 说完了糟溜鱼片，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任祖祥先生给大家介绍一道绍兴蒸虾，这道菜里呢也用到了绍兴酒，我们来听听具体的做法。任先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绍兴蒸虾啊。
4: 对，绍兴蒸虾它的口味清淡，也同时借由绍兴酒的味道能够把可能海鲜稍微有点腥味的东西可以去掉，
1: 嗯，
4: 对于喜欢吃海鲜又怕腥味的人来讲是一道相当不错的美食。
1: 嗯，任先生，那这道菜哈，我们也要是把它的虾线先挑了。
4: 对，虾线也要先挑，但是不用开背。
1: 嗯，
4: 因为它是用蒸的，如果开背之后的话可能时间上会影响到它的肉质的感觉，如果想要嫩一点的话我们这道菜还是不需要开背。然后挑虾线的时候就是很简单，您就是准备一个牙签，然后在虾的背部的这个头的
1: 脖子
4: 对，
1: 嗯，
4: 脖子这一块，
1: 嗯，
4: 然后轻轻的用牙签把它挑起来。那如果没挑好的时候，有咱们可以再从中间背部的地方再来挑，
1: 嗯，
4: 把它挑干净。
1: 对，有的时候就断了。
4: 对，有时候断，所以咱们挑虾线就是三个地方，
1: 嗯，
4: 颈部跟背的中部跟尾部三个地方来去把残余的虾线

0: 稍微给它收干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调味的动作，譬如喜欢咸一点的人加一点盐，或是加一点蒸鱼豉油。那这道菜也可以再加一点点糖，因为糖会让它的味道更圆滑一点点。
1: 嗯，
0: 那等到这个汁儿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就是起一个蒸锅，可以开始先把它水煮滚，煮滚之后把虾跟我们刚才这一锅做好的调料全部都放在一起，放在一个盆子里，然后再进行一个蒸煮的动作。
1: 嗯，
0: 时间大概是在开锅之后大概是7分钟，咱们7分钟之后熄火，然后再焖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嗯，这个蒸制的过程中都是大火？
0: 不用，大火是烧开，滚了之后咱们就转中火，中火让它维持的时间之后，最后关上1分钟的时间，让它用余温把它焖透就行了。
1: 出锅之后再撒上一点葱末
0: 啊，撒一点葱末装饰一下。
1: 哦，所以这道菜还挺好看的。
0: 好看，
1: 哦，
0: 油也少也健康。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1: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0: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1: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 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6: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5: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

0: 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6: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7: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8: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7: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9: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6: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至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6: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6: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政

0: 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 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 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 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及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吨可卡因， 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 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
2: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清风拂夏木，蝉鸣起新章。在繁茂葱茏的绿意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极具诗意的节气夏至。古语有言，日长之至，日影短至，至者极也，故曰夏至。夏至是盛夏的分水岭，也是白昼最长、夜最短的日子。当阳光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迎来了一年中白昼最绵长的时光，天地间的阳气达到极致，万物蓬勃生长，肆意舒展。今天就让我们伴着悠长夏日，阵阵蝉鸣，一同走进夏至，邂逅夏日独有的温柔与热烈，感受时节流转的自然之美。四时流转，节气更迭，每一个节气都有专属的物候密码，夏至亦不例外。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世间万物都循着时节的节奏，悄然发生着细微的变化。鹿属阳，夏至阳气鼎盛而阴气初生，鹿角感知阴阳更迭，便开始自然脱落，褪去旧貌，迎新生长。林间夏蝉感知暑气渐盛，挣脱蛰伏的沉寂，振翅鸣夏，一声声清亮蝉鸣穿透层层绿荫，成为盛夏最具代表性的乐章。而喜阴的半夏草木在骄阳盛日中悄然破土生长，在燥热夏日里酝酿着一抹清凉生机。一阴一阳，一盛一藏，夏至三候藏着大自然最精妙的平衡智慧。白日里阳光炽烈，万物盛放，是阳气的极致张扬；暮色中晚风微凉，草木敛息，是阴气的悄然滋生。没有永恒的鼎盛，也没有长久的沉寂，盛极必衰，否极泰来，这便是24节气传承千年的自然哲理，也是值得我们细细体悟的人生智慧。作为我国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夏至承载着千年的人文底蕴与民俗风情，跨越古今，温暖着每一个盛夏。在古代，夏至是重要的传统节日，被称为夏节。朝廷会举行隆重的祭夏大典，祭祀天地，祈福丰年，感谢自然的馈赠，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民间也有着丰富多彩的夏至习俗，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冬至饺子，夏至面，这是南北通用的夏至民俗，也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夏日仪式感。夏至过后，暑气蒸腾，人们食欲不振，身心燥热，而清爽劲道的面食最适合夏日食用。无论是北方的凉面、炸酱面，还是南方的阳春面、素面，一碗微凉的面食，褪去夏日燥热，慰藉人间烟火。民间常说，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一碗面条丈量着白昼渐短的时节变化，也承载着人们对于盛夏安康的美好期许。漫够的生长时光，草木拼命抽枝长叶，瓜果悄然成熟饱满，稻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夏日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与泥土的温润，夏日的雨多是骤雨初歇，晴空万里，雨后的天地清新澄澈，绿意愈发浓郁，蝉鸣阵阵，蛙声片片，荷香悠悠，晚风习习，拼凑出最动人的夏日图景。夏至的美是热烈、蓬勃、鲜活的，是全力以赴的生长，

0: 是肆无忌惮地绽放。盛夏如约而至，暑气日渐浓烈，夏至过后我们正式步入炎炎盛夏，高温闷热雷雨成为天气常态。夏日虽美，防暑养生不容忽视，日常起居要顺应时节变化，早睡早起，借助夏至昼长夜短的特点，合理规划作息，拒绝熬夜，养好精神状态。白天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避免正午烈日暴晒，防止中暑晒伤。在饮食方面，要遵循清热解暑、清淡养生的原则，多食用绿豆、冬瓜、莲子、瓜果等清热祛湿的食材，及时补充水分，少喝冷饮，少食辛辣油腻食物，呵护脾胃健康。同时，夏季天气多变，午后多雷雨天气，大家上下学、课间出行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雷雨天气远离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杜绝安全隐患。夏日蚊虫滋生，也要做好个人卫生与防护，保持身心清爽，安然度夏。夏至的白昼是年中最长的时光，充裕的日光不仅滋养着世间万物，也赋予我们更多奋斗的时光。青春如盛夏，热烈而滚烫，蓬勃而坚定。春日的播种与耕耘，在夏至迎来肆意生长的时刻，而我们日积月累的努力，也终将在时光的沉淀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硕果。同时，夏至藏着最质朴的人生哲理，盛极必缓，张弛有度。白昼至长之后便日渐缩短，阳气鼎盛之后便阴气渐生。世间万物从无极致的圆满，也无永恒的顺遂。这也提醒着我们，在奋力奔跑、全力以赴的同时，也要学会适度停歇、劳逸结合。疲惫时不妨驻足片刻，听一阵蝉鸣，吹一缕晚风，赏一片夏景，在自然风物中舒缓身心，治愈焦虑。时光有序，四季轮回，每一个节气都是自然的告白，都是时光的馈赠。夏至已至，万物向阳，愿清风拂面，消解所有燥热，愿岁月温柔，不负每一份耕耘。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有员工入职后被公司发现求职时没有如实填写工作经历，从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杨某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作损失，不过法院最终判处员工败诉。美化求职简历，入职后却被开除，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有员工入职之后被公司呢发现求职的时候没有如实填写工作经历，从而呢被解除了劳动合同。杨某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呢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资损失，不过法院最终判处员工败诉。美化求职简历，入职之后却被开除，对此这事儿你说我们该怎么看呢？事儿其实也挺简单，这两句话我就给大家说明白了，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挺普遍，到处可见。咱们找工作呀，换工作是不是都会递一份简历啊？那是不是都会美化美化？你看写简历不仅很有门道，而且还可能会用到法条。但凡找工作的人啊，有过这个经历的人都知道，一份平平无奇的简历投出去就会石沉大海。所以网上流行一句话，简历不优化 offer 全白搭。改一改入职时间呢，合并几段短期工作呀，加一点项目成绩呀，考了一个基础证书啊，写成精通掌握呀，很多人就觉得，哎，这是行业常规操作，不算撒谎，只是包装自己。但是最近呢，江苏无锡法院判的这桩劳动官司，直接给那些爱美化简历的人算是泼了一盆冷水。那事情也挺简单的，当事人杨某2023年5月呀，入职江苏无锡一家公司做质检员，岗位呢不算高端，工作呢也算安稳，结果干了一年之后呢，直接被公司开除了，理由特别直白，求职简历造假，隐瞒真实工作经历，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杨某肯定不服啊，说开除，说开除就把我开除了，于是先后走了仲裁打官司，非要让公司恢复他的劳动关系，还要赔偿自己失业之间的工资损失。杨某心里呢估计也觉得委屈，我不就是改了几段描述吗？多大点事儿啊，我入职之后干活我也没摸鱼啊。那杨某到底改了啥呢？法院呢查清了事实，他原本呢是频繁跳槽，全是干两三个月半年就离职的短期工作。那为了让履历好看，显得自己工作稳定，他直接啊把七八段零碎的短工作合并美化成了两段长期稳定的工龄。本以为呢瞒天过海顺利入职安稳上班，没想到公司事后核查履历，直接揪出了问题。最后法院也支持公司的做法，说你这简历确实造假，你违背诚信原则，公司开除你合法合规，杨某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拿到。案子讲完了，那我猜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啊，我改个入职离职时间就严重到这程度了？有人说呀， HR 默认大家优化简历，纯白描的简历根本过不了初筛呀。还有人说呢，身边朋友花钱找简历优化师，凭空编项目造履历，照样入职大厂啥事儿没有。还有求职者呢固定心态，说只要我入职之后好好干活，过去履历稍稍美化一下，根本不伤大雅，无关紧要。也是啊，我们承认现在的简历过度精装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但是我看有人还总结了三大简历造假的套路，值得大家呀在这件事上一起学习学习。第一啊，合并工龄型，也就是本案杨某这种掩盖自己经常跳槽的事实。第二，无中生有型，没参与过的项目写成自己是核心主导，没考取的证书直接往上罗列， 零基础也敢写成精通某项专业技能。这是第二种啊，各位。第三种，氪金造假型，花钱找第三方团队，哎，为自己打造完美履历，甚至伪造离职证明、工作公章，全套造假，一条龙服务。说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小调查啊，各位，你见过的最离谱的简历造假是个什么样的？你见没见过？哎，并不一定说，哎呦，我又不是 HR， 那我没有亲眼见过，你听说过的也行。为什么会有简历造假？原因很现实啊，工作难找嘛。大部分造假者呀，都抱着侥幸心理，哎，企业不会背调的。事实上，很多中小企业啊，只看书面简历，不打电话核实过往的单位，也不核查社保缴纳记录，哎，混过去就算赢了，赌赢了，顺利入职了，赌输了，大不了换一家。那么从今天这个新闻来看，我们能得出一个道理，简历造假也是有风险的。那有人可能会说，我适当美化一下简历都不行吗？简单给大家区分一下啊，什么叫合规修饰，什么叫违法造假。比如你原本负责打杂，优化写成了协助项目执行，提炼工作价值，这叫什么？简历润色，没问题。你只是参与边角工作，谎称项目负责人，干三个月，你改成了说我搞这个项目搞两年半，这就是实打实的欺骗。好，那我们再总结一下，润色是放大优点，造假是编造事实，这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现在企业背调早就升级了，以前呢只打电话问领导，现在呢社保记录、个税记录、离职备案全部联网，你哪一段在哪家公司上班，你缴了多久的社保，一目了然呢。你自己笔下的三年工龄，社保那显示只有四个月，你这不一下子就穿帮了吗？俗话说呀，骗人一时，骗不了职场一世。简历只是入职敲门砖，人品诚信才是职场终身通行证。那为了能够顺利入职和安心工作，咱们写简历是不是得注意着点？这正是简历造假贪虚名，总结过往要坦诚，骗过一时是侥幸，以诚待人路更平。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热闹。
3: 来吧，各位说一说啊，当前最热闹的还是世界杯啊。虽然说咱国足未能出战，但是世界杯官方还是给中国网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最近呢，世界杯官方账号发出了“花开富贵”版宣传片，啥内容呢？在这个宣传片当中啊，芝麻花镜上的朵朵鲜花盛放，中国裁判马宁位居顶端，一众国际球星贴图啊错落排布在花苞当中，里边搭配着鎏金滚动字幕和民乐的配乐，哎呦，那氛围感特别足，那真是土到尽头自然潮啊！你猜他们为啥要这么做？那点小心思谁看不懂啊？这个土味视频把中国裁判马宁放在了画面的 C 位，不就是为了迎合国内观众的情绪吗？国足没能踏上世界杯赛场，国人缺少了在本土球员身上的那种情感寄托，马宁啊，卡牌大师站上世界杯舞台作为中国面孔，这填补了这份情绪空白呀，自然成为了国际足联重点宣传的热点呢。那国际足联，你看这下子是不是？只是啊，国际足联有点 out 了，那宣传视频做的有点土的掉渣呀、啊。你们真应该到中国来旅居两个月，你把那些大平台你下载下来，你看看，你看那些平台上那些个妖魔鬼怪，你就知道了这短视频取悦我到底该走什么路线。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刚才呢，跟大家讲这个热闹的关键词还没讲完呢。有些人呢，把短视频流量密码那是玩得明明白白。比如说曾经的小马云，就是长相特别像马云的那个小孩范小琴，最近呢挺热闹的啊，又一次靠荒诞走红网络。有人把这个范小琴呢写毛笔字的视频传到网上，视频当中呢，范小琴歪歪扭扭的在白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三个字呢写的，哎呀，那写的真叫没法说呀。问题是啊，有些人就喜欢看这个，就喜欢凑这热闹。从长相撞脸马云爆火，到被商人包装捞金，再到如今网络直播拍视频变现，真是一言难尽呐。不可否认啊，网络流量改善了他家的贫苦生活，可是你总这样那也不行啊，不能说在金钱面前咱啥都不顾不要了。这场把弱者消遣缺陷的流量狂欢玩到这种程度，该踩踩刹车了，该收手了。有些父母啊，因为已经成年的孩子沉迷打游戏，那也来跟着凑热闹了。最近呢，有这么个新闻，说是有一个26岁的小伙子啊，哎呀，这还小伙子，这26了都，这，哎呀，26了，被妈妈送进一个训练营了，被关进去长达82天。原因呢，就是这名男子呢喜欢打游戏。同一家机构还有多名成年人被强行带走，体罚殴打，报警之后难以立案。这名男子呢后来就说，在这个机构里啊，他看到的都是成年人，甚至是被至亲以为你好的名义送进这里的。6岁可以家长代为做主，你说这都26了，这父母怎么还这么管呢？你这类黑训练营永远拿捏两代人的痛点呢，一边是焦虑的父母，一边是被亲情绑架的孩子，出事之后责任全甩给家长，风险全留给孩子。做家长的呀，该放手时还是得放手。所以你说说这教育孩子有多重要，在他成长的关键阶段，如果作为父母我们失手了，当时我们没有在位，就像我说足球比赛一样，我昨天开会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讲呢，我说我们这个集体就是一支球队，我们不要把它比喻为家庭，因为家庭里边七大姑八大姨的没准还有矛盾呢，整天这区区这个区区那个的，是不是？不要把它比喻成什么家庭，工作单位就是一支球队，各司其职。你是后卫，你就尽到后卫的职责，你是中场，你就起到中场的作用，谁也不要缺位。但但凡一旦有什么意外情况，某一个位置空缺了怎么办？要及时有人补位，有这种补位的意识，相互之间能够协调，能够把非战斗性减员的这种情况弥补回来。这就是球队文化，不要缺位。那家长教育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其实我们归根结底，教育是一场什么样的实践？我们在孩子身上倾注那么多心血、精力和时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将来能有一个省心的大人呢。怎么才能有一个未来让我们省心的大人？怎么才能够避免26岁了我们还得操心他？你看看你怎么不去工作呀？你看看你呀，这昨天晚上又打了一晚上的游戏呀。如果26岁的孩子你都要这么管，各位啊，真的，不管事业有多成功，不管家里赚了多少钱，不管当官当到了什么职级，这样的人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呀。我身边不乏有这样的朋友啊，所以在孩子身上投入精力，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事儿啊。我朋友圈里啊，有一位朋友，他的个性签名就很让我钦佩，人家把孩子培养的也特别好，是我小学的，是我孩子小学的好闺蜜啊，她的爸爸，以前也算是我们的同行，他就在自己的微信签名里写上一句：“我的职业是父亲。” 各位，你品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

0: 眼下呢，这不是正是毕业季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要毕业了，拍个毕业照吧，咔嚓咔嚓一顿猛拍，最后出价格了，一套照片包含底片520。就问各位家长，这相册你要不要啊？现如今呢，有些机构啊，那是真会趁热赚钱呢。有报道就说呢，四川绵阳一家幼儿园呢就是这么干的，组织拍摄毕业照，提前不说价格，等拍摄完了，现场选片的时候，你看着孩子那萌萌的样子，这才告诉你收费的标准。你说孩子都摆了半天 pose 了，家长能忍心不要吗？幼儿园毕业呀，当然可以算是孩子人生当中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值得纪念和记录。问题是，这种纪念一定是花钱越多越好吗？拍张集体合照不就行了吗？你说呢，各位？
1: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声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0: 硝烟已起，微信、支付宝打响了 AI 支付战役。不知道各位关注了这个事儿没有？16号，支付宝迎来了史上最大的改版 ，AI 版支付宝以邀请测试的形式上线了。17号，微信支付也正式发布了 AI 专属卡，也就是说，这两家开始正式对打开干。那目前来看，两大平台的 AI 支付路径并不一致啊，但对话式交易都是核心所在，就是通过对话生成对应的订单，并支持支付。且两大平台都强调资金保障安全，在最终支付前需要密码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入局 AI 支付的还有银联商务，还有京东等等，那围绕 AI 支付的巨头大战正式开启。过去20多年啊，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呢是超级 App， 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呢正进入超级智能体的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更省心的完成任务。当支付这一步被 AI 重新定义，我们乐见方便，但更盼安全。这场战役就看谁能先赢得信任。拭目以待吧，看看谁能笑到最后。那高考结束之后啊，一些美容院现在也是迎来了学生就诊的小高峰，但是却因为操作不当，导致一些学生啊反而烂脸了。乱象不止啊，在美容行业，毕业生们历经10多年寒窗苦读，一朝释放的消费热情，让电子产品、旅游、健身等纷纷成为考后经济的风口。然而部分商家缺乏资质，坐地涨价、营销套路等问题随之出现，跟本该放松的毕业时光添堵了。高考之后啊，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进行奖励，但如果只用物质来衡量，很容易引发攀比之风。比如说手机、电脑、平板，这考后3件套是不是需要一次性配齐？这还得根据个人需求和家庭条件理性选择。更好的考后经济可以指向能力和体验的提升，比如有的交管部门为考驾照的学生们开设了便民通道，多地文旅部门呢推出了准考证优惠，鼓励学子啊持证打卡景区等等。考场之外，社会才是更大的课堂。愿每个少年推开的那扇门，通向的不仅是消费的新世界，更是人格独立的新起点。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呀，在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当中出土了，现为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望山村。剑啊，全长是55.6厘米，虽然已经深埋地下2500多年，仍然啊是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曾经啊视之以指。从宝剑出土之后，围绕宝剑所出现的传奇故事层出不穷。那么您知道这把剑曾经在出国展出的时候毁坏过吗？您知道还有这有关机构啊曾经大批复制过这把剑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呀、继续咱们昨天的话题，下面啊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
5: 剑是中国古代用于近战刺杀和劈砍的坚刃类冷兵器，又称直兵，一般由手、柄、革、身构成。剑身细长，两侧有刃，顶端尖而成锋，剑柄短，便于手握，常配有剑鞘。中国最早的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剑，做武器之用。剑不但是武器的一种，也是权力的象征。古代君王、贵族、军事将领生前死后都喜欢随身佩戴宝剑。1965年12月，从湖北江陵市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光闪闪，剑身上竟然不见一丝锈迹，历经千年依然完好如新。后来专家们对此宝剑进行了测试，在桌上平铺20多层纸，用剑锋轻轻一划，这20多层纸居然一下就被它轻轻给划破了。勾践剑为何在墓中被水浸泡了2000多年，仍然锋芒毕露，寒气逼人呢？它那绚丽的菱形暗纹是如何产生的呢？笼罩在越王勾践剑上那神秘色彩显得越发的深厚了。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青铜合金主要成分是铜、锡以及少量的铝、镁、硫，每种金属在合金中所占的数量均有严格的配比。剑脊含铜较多，能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刃部锡高，硬度大，使剑非常的锋利。花纹处含硫膏，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虽然是同一把宝剑，可是剑的不同部位却有着不同金属配比的铸造工艺，这种工艺称之为复合金属工艺，即分为两次浇铸使之复合成为一体。 这种剑身和剑刃硬度完全不同的宝剑，刚柔并济，是古代铜剑铸造的巅峰之作。复合金属工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近代才开始的，而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了，着实令世界人叹为观止啊。作为青铜剑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这也是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而不锈的原因之一。经检验，越王勾践剑剑身上黑色菱形格子花纹及黑色的剑格是经过硫化处理的，也就是用硫或者硫化合物和金属表面相互作用，使之形成一个薄薄的保护层，也就是硫化层啊。这种处理方法使宝剑既美观又增强了抗腐蚀性能。此外，勾践剑在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时候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又深埋在地下，一国两关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塞，下部采用的还是经过人工淘洗过的白膏泥，密封性非常的好，再加上墓坑上部填土夯实，墓室几乎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墓室内空气的含量很少，并且地下水基本为中性，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的重要原因。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至今依然光泽悦目，锋利无比，因此享有天下第一剑、青铜剑之王的美誉。汉代以后，钢刀铁剑逐渐取代了青铜剑，而成为了冷兵器的主流。然而，这件风可敌国的王者之剑在历史的烽烟里悄然淹没了2000多年之后，随着考古学家小铲子的轻轻翻动，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由衷地感叹中国先民那曾经的辉煌和气势。1973年6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特批，越王勾践剑首次走出了国门，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中隆重亮相。日本友人观者如潮，争睹中华瑰宝的风采。郭沫若为该展览亲题诗篇：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自错金，金缕玉衣金又饰，千秋不朽匠人心。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有幸一睹这把宝剑的风采，而在祝词当中对中国政府这种特殊的照顾和好意表示衷心的敬意。幸运的是，继越王勾践剑出土19年以后，也就是1984年，在湖北江陵又出土了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矛完全可与越王勾践剑相媲美，此矛也铸精良，保存完好，矛长 29.5 厘米，器身便是菱形几何花纹，锋刃锐利，下部镌有2行八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作用矛”八字。矛身两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在同年的12月，越王勾践青铜剑和吴王夫差矛同赴香港展出， 此展览命名为江陵出土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矛展览。两件展品被香港各界人士誉为稀世的珍宝。古代兵器的双臂，这一双稀世珍宝在地下埋藏了2300多年后能够同时展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越王勾践剑第三次出展是在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战国楚文物展。但是就在这次出展过程中，这把千古名剑却不幸遭到了人为损坏。越王勾践剑受损是在这次展览结束拆展的时候发生的。1994年8月24日撤展的时候，由于新加坡方工作人员操作不慎，有一块有机玻璃饼板卡在了越王勾践的剑刃上。剑拆下来，我方发现剑刃部有一道长 0.7 厘米宽 0.1 厘米的新伤痕。越王勾践剑的受损在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湖北一家报纸为此发表了题为《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文章。文章指出，湖北省越王勾践剑在新加坡出展博物馆收藏的越王勾践剑出土20多年，数次漂洋过海，最终难逃劫难，惨遭损坏。该文经某文摘报转载以后，立刻引起了文物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但是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对勾践剑的受损情况做出了正式结论，是轻微损伤。当年亲手把勾践剑从古墓中捧出来的著名文物学家谭维四教授说，某报的报道明显失实。第一，惨遭损坏的说法与国家文物局专家做出的正式结论不符，言过其实。第二，勾践剑的三次出展均非出于商业目的，所谓洋人牟利，国人出国，文物遭殃，以及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说法，不仅是对广大文物工作者抹黑，也是对中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否定。谭维四教授表示，虽然越王勾践剑只是轻微损伤，但这件事儿足以令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0年年底至2001年年初，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我国克隆成功越王勾践剑。克隆越王勾践剑起风波，复制越王勾践剑引发事端等等的文章。这次克隆越王勾践剑行动是由浙江杭州某公司策划发起的，为了迎接2000年博览会的举行，以弘扬卧薪尝胆奋发

0: 图强的民族精神，破解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不朽之谜为主题，由上海交大、中国铸造协会等部门、多位国内野铸专家联手组成攻关小组，选用优材质青铜料，按照古代的青铜铸造技术，以一国重宝越王勾践剑为原型，精心制作，使其材料、形制、外貌与原件一模一样。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宣告克隆成功。克隆的越王勾践剑称为越王勾践复制剑，由上海交大下属的一家单位承制。此次复制的越王勾践剑编号绝版生产2500把，公开发行了870多把，其余的作为贵重礼品赠予了国外友人。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香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等一批名人也获赠了越王勾践复制剑。原籍浙江海宁的金庸先生是古越国的后人，早年还专门著有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接到复制剑以后，金庸先生十分的高兴，欣然命笔题词：越王勾践剑，雪耻之精，复兴之魂。越王勾践复制剑一时间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消息不胫而走。作为越王勾践剑原件的唯一合法收藏单位，湖北省博物馆对克隆越王勾践剑一事持否定态度。这场克隆勾践剑风波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尚无明确的结果。越王勾践剑，王者之剑，就像英国人理查·伯顿在书中所说的，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它成就了国家，塑造了世界。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这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咱们暂时啊先跟您说到这儿。您知道这2005年有关越王勾践剑呀，哎，它又出故事了。并且啊，这跟当年首屈一指的文史大家史树青先生还有点关系。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

0: 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 是赛车吗？
0: 电动自行车。
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 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20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在很多粉丝的心目当中，刘惜君是一个在快乐女声里比较惋惜的一位歌手。她曾经在彩铃时代拿过很好的成绩。2009年快乐女声全国五强之后，隔了一年，她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爱情花园》。专辑当中有11首歌，传递出了11种她这个年纪特有的阳光青春感，充满了少女心事。主打歌曲《我很快乐》成为了当年的热门，不管是在校园还是在商场，你都能听到这首歌。在那个流行手机彩铃的时代，这首歌还登过彩铃榜的前3名。

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对某些事情的观点，比如我们讨论爱情和婚姻。要不干脆把爱情婚姻掰开了看吧，那些死生契阔与子成熟的爱情只停留在纸面上，一旦落到地上，那些年龄家世各种条条框框又会像钳子一样死死地咬住你的肩头。在对爱情和婚姻的失望当中，其实有一份失望是对于人性和生活的失望，而不单单是针对于某个人的。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像黎明一样永恒，像黎明一样无论怎样都会来到。刚才暖场歌大家都听出来了对吧，来自周深时间呢、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还在感慨，哎，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从一月一号一直走到现在，好像就像恍惚间一下就跨越了过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多少心愿实现了，有多少的想见的人已经见到了，有多少想要怀抱的那些梦想正在萌芽。我觉得都是人生中一些顶重要的事儿，因为在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的期待，有我们很多的心动，有我们很多认真生活用心共情的一些瞬间在。希望大家能

能够好好的经由我们的音乐，好好的梳理一下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音乐当中来开启每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滚烫又柔软的人间故事。

17岁在期末考试领会了奖状，你8岁为吃雪糕夸过我漂亮，你9岁给我送雨。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当中，也看过最近一部大家都很热议的电影《阿嬷的情书》，也是因为爱的一部电影。今天音乐会当中也想再次和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当中的爱。大家觉得什么是爱？我给你3秒钟。好像是一个我们人人在生活当中都能感知到，但是却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对吗？但我今天用5个字来总结，叫无求的付出。你再想想我这5个字，无求的付出，就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一种付出。在阿嬷的情书当中，我也是多次眼含热泪哈，我觉得哭得最多的就是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当兰芝患了老年痴呆症，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很多很多事情，当他吃下了那颗橄榄之后，居然想起了那个一直和他通信，那个他一直在无求付出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觉得南芝在那一刻整个人都是发光的？我觉得他无求到什么，连他自己内心的满足都没有。你再想想他的这一生，他在母生因为意外去世之后，本来想写一个讣告告诉他，但是他感受到了人间的爱。他在想要寄出那封信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都在写信，都在往家里寄钱的，类似于像当年邮局的一个地方，他看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人，因为刚到暹罗，浑身没有钱，然后身边就是这样一群男女老少，你一张我一张凑钱给他。他也是被那一幕深深的感动，才有了他后来不愿意告诉真相，就这样默默地付出了那么多年。我觉得爱是成长，真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很感人的就是这样一幕，爱是让自己得到最充分的那个成长的东西。当你无求的付出，当你不求回报的去为他人着想，去利他，当你所有付出这一切之后，

其实你会纯然的得到很多很多。你看南芝，原来在没有遇到木生之前，他也许就是那样的一个啊，每月到期收租的一个包租婆，对吗？也许你一眼都能看到他的这一生，他到最后也就是一个掉了牙镶了一颗金牙，也许最后会抽烟，对，就像我们印象当中的包租婆的那一个样子。可是他获得了成长，他在这样的一些全然的无求的回报当中获得了很多很多，他最后成为了一名有知识的人。大家可以从他通信当中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从最初的不太怎么认得字，然后话说的都不太利索的那个电影，然后到最后可以对着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阿妈的情书当中的电影的配乐，我自己听来真的是带着很多山海温柔的那种叙事的质感，听听玩具船长的

看完了阿妈的情书，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扎根岭南啊，深耕乡土民谣的乐队玩具船长有过一定的了解哈。他们也是带来了片中的一些插曲啊，还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的配乐。在阿妈的情书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读懂过不一样的事情，对，每个人可能都会从自己的生活的经历去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暹罗没有春天，这是这不是电影当中的歌，这是在电影上映之后流传的一首歌，给阿嬷的情书。

你会听得到这首歌其实啊制作的不是特别的精良，但是不妨碍它当中的那些思念，那些充满着遗憾的故事可以指给到我们。暹罗四季温热，可是却留不住人间的那些春天，所以这首歌的括弧里面也写到了叫暹罗没有春天。我想可能也在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也让我们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而看过的朋友，我想对于这个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我自不必多说，也强烈建议大家没有看到过的去看看，去感受一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俏皮，那样的一纸俏皮，那样的一个世界记忆的遗产，给我们带来了那样一段下南洋的家国往事。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影片的最后，说起了那一封封的俏皮，有寄给家的，也有寄给国的，有寄给抗美援朝、支持抗美援朝的。所以一封家书是海内外华人血脉相连的根的见证。很多人在故事当中看见了自己祖辈的一些影子，或许我们的爷爷奶奶

我们的祖辈也曾苦苦地等候那些漂泊在外的亲人吧。你的家中有没有这样一封家书，熬过了很多清贫的岁月呢？什么叫情谊？它在我们的一生中。

一念起，岁岁牵绊；一念守，初心不改。我想这是段奥娟的一生一念当中告诉我们的关于人间的那些执念和坚守吧。我想在这样细腻的感情的处理当中，你是能够感受到那样温柔又坚定又有力量的感受的，对吗？我想人生可能总有一件事，一个人，一份初心，值得我们用尽一生去坚守，去奔赴。是，就是这样热烈，就是这样纯粹。哎呀，现在这个季节，周末的时候真的不要辜负啊，真的满眼满心都是快乐的因子。星期天去逛哪儿呢？

我们来听胡一勋的王羲之，他的书法你有描摹过吗？王羲之也是最新这个笔墨哈，真的是把自己的热爱活在了当下的每一天，他才可以取得如此大的这个成就。我们真的也可以多多的向古人，像这样的先贤去学习。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谢谢 Kenny 带来的一首歌 All About the Bass， 只为那重低音，怎么理解呢？用了一个音乐上的这个概念哈，但他其实是想说我不随大流，我不觉得这个身材一定要是纤瘦的才好，我就是这样自在的舞动。和妈妈的一个对话吧，就音乐的方式唱了出来，我觉得很松弛又很自然，就是满满都是自信感的那种歌。是我喜欢这样的一种人生，就是不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不追求完美，而接纳自己所有的那些不完美，热爱自己，热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自在又洒脱，好有故事感的歌。阿公和阿婆。

好听吧，这首歌真的超级有故事感的一首歌，尤其是童声的加入哈，这是来自彭军和杜晨轩给我们讲述的阿公和阿婆。而就像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念叨的这个阿妈的情书一样哈，你会发现可能音乐也是一样，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那些特别华丽丽的编曲，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唱腔，而就是这样的一些最真实最朴素的一些声音，带着那些故事，带着那些老一辈人阿公和阿婆的真实的故事跟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歌词大家也听到了哈，极其的质朴，极其的直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告白，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些阿公阿婆一辈子相守的日常，一些细碎的生活场景，挺让人感慨的哈，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爱情最质朴最真诚的模样。可能最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吧，不是惊艳了时光，而就是如此温柔了岁月。明天的最后一支来自展轩，晚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零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0: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1: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

0: 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1: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0: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做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三十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市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

0: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条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红、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林基介绍，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周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8: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房。

0: 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0: 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2: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到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3: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管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4: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6: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5: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7: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5: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8: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9: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准备放飞战斗机。
1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

0: 对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2: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1: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1: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 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

0: 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系列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播出第二篇《广汇园里的幸福新生活》。
1: 前五个月，我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
0: 全省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1: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太原罗克嘉华 AI 智能体引领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
0: 晋品寻踪记专栏播出，禁药藏太行，连桥誉全国。
1: 端午假期，山西文旅热度高涨，忻州位居同城旅行非遗民俗黑马目的地热榜第一。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魏红。
1: 我是陈亮，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0: 可兰县地处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域，曾是国家级贫困县。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可兰县赵家洼村看望慰问贫困群众，了解精准扶贫、异地扶贫搬迁等情况，发出啃下深度贫困硬骨头的号令。牢记领袖嘱托，赵家洼整村实现异地搬迁，同可兰县82%的搬迁群众一道迁入县城广汇园安置社区，实现从山里农户到城市新市民的转变。9年间，5000多名搬出大山的群众扎根社区，稳就业、兴家业，安稳和美、蒸蒸日上的幸福生活一步步照进现实。请听系列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播出第二篇《广汇园里的幸福新生活》。
1: 六月的可兰，蓝天如洗，群山葱茏，县城西边的广汇园里，居民们聊天下棋，孩子们游戏玩耍，尽享夏日悠闲时光。
3: 咱们小区里都有小区的规定，他有些时候他还按他原来那个生活习惯，在这个小区里头种起来，但是咱们不能叫他种。
1: 在广汇园社区文渊苑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居民代表、物业企业、社区工作人员正联合召开今年首次马扎议事会，大家就公共绿地种菜问题进行商讨。小区居民田军：
4: 小区这个绿化它是属于咱们居民共同的一块绿地，将来是大家保护起来，咱们大家一起学出来，发现到问题咱们就是共同解决。
1: 广汇园社区近一半的居民都是2017年从可兰县西沟八梁搬迁来的，安居只是基础，如何持续提升大家的生活幸福感才是社区长期的工作重点。群众有诉求，社区必有回应。针对居民反映的破坏公共绿地种菜问题，马扎议事会经过讨论后初步确定了解决方案。文渊苑小区网格长孙月峰：
3: 针对回绿种菜这个事情，在咱们居民群里头发通知，不叫人们私自种菜，咱们党员、居民代表还有志愿者、物管会的成员，有意无意的咱入户时候也就宣传宣传。
1: 大家的事大家商量，像这样的马扎议事会广汇园已累计举办了50多次，从社区环境卫生整治到组织文化活动，再到给80岁以上老年人送饭，马扎议事会解决了涉及大伙生活出行各个方面的众多小事儿。
5: 哎，老秦儿，
6: 哎，
5: 你的饭
6: 哦。
1: 上午11点是独居在家的秦二人老两口最安心的时刻。一年多来，83岁的秦二人不用再下厨忙活了，社区的配送人员每天会按时把新鲜热乎的午餐送到老人家中。
6: 哎呀，方便多了嘛，老伴儿看不见，我家的不行，妈妈们离得远，你送饭的爱是送家里，下雨下雪没有变化，人家住得好，可花样了，没想到80几能过什么事。
1: 广汇园社区是可兰县异地扶贫搬迁最大的集中安置点，累计安置搬迁群众1773户，5029人。这几年广汇园持续发展帮扶车间，现如今小区门口的箱包厂越办越红火，已有120多名搬迁群众在这里稳定就业。 为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幸福指数，社区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在箱包厂隔壁专门开办了公益托管班，免费为孩子们提供教学托管服务，解决了务工家长的后顾之忧。傍晚6:30，40岁的韩小红把刚上1年级的儿子送进托管班，转身就回到车间继续干活。
7: 每天接回来以后，把娃娃送在那边，我比较放心。趟车差不多也有2个小时的时间了，我还能多放点，放一个也没吧。2个小时能放100多点，相当于我一个月能多赚个500-600块钱，挺好。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广汇园这里不仅能就业，还能创业。夜幕降临，广汇园通惠路夜市烟火升腾，各种小吃香气飘满街巷。今年56岁的陈爱国是从吕梁山深处的口子村搬来的，过去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如今看着社区夜市商机兴旺，2个月前他拿出10000多块钱积蓄，开了一间豆面饸烙家常菜馆，自己当起了老板。
8: 天气也热了，一天比一天热多了，最后的没个7-20，最少一年除了二楼爹娘养活家里头，还差个2几元回钱。
1: 走出大山，融入城镇，眼下广汇园搬迁群众年人均纯收入达18000多元，相比2018年增长80%，短短9年间，昔日偏僻山乡迎来翻天覆地的巨变，广汇园已经成为。

0: 给5000多名脱贫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1: 从赵家洼到广惠园，可兰县持续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不断拓展就业门路，优化便民服务，健全社区治理。9年来，对于搬出大山的百姓来说，他们的幸福越来越扎实。
0: 赵家洼村村民杨蛾子，
2: 这些花儿都得看看叫你这个不要怕下雨，不要怕多人，山下雪也不要我们走，说话是好的嘛。
0: 广惠园社区居民送餐员王胖人，
3: 都是到处搬来的，处理也挺好，对一个大家的，我觉得这个要是对他们来说能吃多饭，对我来说也挣点钱吧，一个月9遍我给家里还能填补一点，两好干一好。
0: 广惠园社区党委副书记张冰志，
4: 我们主动对接各大产业园区龙头企业，畅通求职用工上下对接渠道，同时聚焦老年弱劳力等就业困难群体，做好就业兜底保障，让弱势群体依靠劳动稳定增收。截至目前，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日不足万元提升至18000元以上。
0: 可兰县阳平乡乡长、赵家洼村原住村第一书记陈福庆，
5: 从我住处到现在10个年都过去了，我也经常到曹大帅、刘大帅他们家里边走，发现他们现在过得也挺好的。赵家洼的好多年轻人发展的都挺好，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而发家致富，让我深切的体会到咱们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6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安排部署省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完整系统精准把握14个坚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一体领会、一体把握、一体践行，持续加强政治机关建设。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遵循，全面审视机关党建工作的短板弱项，与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巡视发现问题的整改整治结合起来，全面加强机关党的建设，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0: 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近日，省统计局发布了1到5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我省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生产供给稳定增长，转型发展扎实推进，工业新动能成长壮大，就业物价保持稳定，全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一到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从行业看，煤层气采掘业保持2位数增长，有色、建材、化学工业稳定增长。归上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7.5%、14.7%、6.3%。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5.2倍、1.9倍、1.4倍、16.7%。全省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新动能培育壮大。投资方面，全省能源投资同比增长21.2%，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6%，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3%，

0: 重点领域投资支撑有力。消费方面，全省限额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计算机及配套产品、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96.9%、20.6%、5.6%。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3.3%。一到五月份，全省重点监测景区的接待人数、门票收入、经营收入分别增长 21.4%、3.6% 和 7.1%。此外，全省金融存贷款稳定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一到五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9.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44.3%。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2: 全省各地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通过应急实战演练、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宣传引导等多项举措，全方位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3: 董峰水库是晋城市阳城县一座重点中型水库，承担着区域防洪调蓄、农田灌溉、水源保障等重要功能，是阳城县西部防汛防洪的关键关口。连日来，董峰水库的工作人员紧盯大坝坝体、溢洪道、输水洞、泄洪通道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提升水库应急处置和防洪减灾能力。晋城市阳城县董峰水库负责人高木社：
4: 我们在大坝、溢洪洞、进水滩进行了严密细致的排查检查，并且诊断粒粒汛体泄清特点，细化围设水下防汛预案，派齐派强了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常态化开展隐患清零和应急演练，确保安全度汛。
3: 阳城县各水库严格落实一库一策、一库一人常态化管护机制，并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整治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推进、消耗式整改，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安全隐患逐项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确保所有隐患动态清零、彻底整治，从源头防范化解水库汛期安全风险。晋城市阳城县河库运行维护中心主任居玉军：
4: 我们将持续深化全县水库隐患动态排查整治，立足早预防、早预警、早装备、早处置、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办汛工作，以万全装备应对万一风险，坚决守住全县水利防汛安全底线。
3: 近日，临汾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全市城管系统在市城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厂区开展城市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立足城区汛期常见险情，聚焦道路积水、管网故障、设施受损、应急照明保障等高频突发场景，紧贴实战设定演练科目，全程模拟强降雨引发的城市防汛应急处置全流程。临汾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主任郭峰：
5: 我们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实战训练，细化我们防汛值守、应急调度、抢险复制等各个举措，持续提升咱们城市防洪排涝综合保障能力，坚决守牢我们城市安全度汛的底线，全力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3: 在吕梁孝义市曹溪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的施工现场，三台挖机正在对河道的边坡进行加固和夯实，提升河道的行洪能力。作为孝河一级支流，曹溪河全长 18.25 公里，沿途流经四个乡镇、13个村，是区域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长期雨水冲刷、泥沙淤积影响，在汛期高位情况下极易出现河水漫溢、毁堤淹田等隐患。为彻底整治河道安全隐患，孝义市精准施策启动曹溪河防洪能力提升专项整治工程。孝义市曹溪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现场负责人王杰：
6: 原来的河道最窄处仅有1到2米，水大的时候会没过路面，现在我们正在对河道堤防上部边坡进行夯实，截止目前已完成施工总进度的 96%， 预计6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的施工。
1: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0: 太原罗克嘉华工业有限公司以数据为核心，以人工智能大模型为引擎，聚焦生态环境双碳与智慧城市领域，构建起智能制造、物联网工程、软件开发、运营服务、数据算力和数据能力六大核心技术能力体系， 助力各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数字化升级。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3: 在太原罗科嘉华工业有限公司的数据能力及应用案例展示区，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公司自主研发的生态环境双碳大数据库。清点鼠标，全国各地的生态环境和双碳数据便以图标形式全部呈现在大屏幕上。
7: 这是一个双碳云图，它是汇集了就是从1997年到现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数据，我们全部都统计进来了。你看生态环境的、国民经济的，然后包括绿色项目、排污企业的数据全部都接进来。
3: 太原罗科嘉华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是科创板上市的物联网大数据领军企业，也是生态环境部工程技术中心、国家级物联网应用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承建运营了全国温室气体管理平台、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和全国 CCER 联网监测平台三大国家级碳管理平台。太原罗科嘉华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继贤。
8: 公司以数据为核心，以 AI 大模型为引擎，践行带着数据做产品、带着算法做服务、带着平台做市场的发展模式，依托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五大核心技术，构建起智能制造、物联网工程、软件开发、运营服务、数据算力、数据能力六大核心技术能力体系，打造了国内首个整合生态环境加双碳全链条数据的绿色低碳数字赋能平台，入选了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首批数字经济专项成果，覆盖全国，为数千家政府机构和数万家企业提供 SaaS 化菜单式的服务。
3: 深耕绿色低碳大数据领域20多年，现在罗科嘉华凭借国家级平台建设经验、海量数据底座与 AI 智能技术，打造了零碳园区、零碳工厂、零碳建筑三大全场景解决方案，为政企用户提供数字化能碳管理、物联网工程实施、数据资产双交付、源网荷储协同调度服务，助力各行业实现节能降碳与数字化转型协同升级。
8: 依托自主研发的双碳智能体和成熟的技术体系，罗科嘉华落地了多个标杆项目，如山西兴能电厂部署实施数字碳表，通过物联网硬件实现数据实时采集，大大降低了数据收集的人工成本。在生产过程中，根据智能模型指导应用各种低碳技术，取得了降碳的显著效果。本项目为客户节省了90%的人工成本，快速扭亏。此案例已入选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
3: 在公司展示厅，记者还看到了一个外形像路灯的展品，2米多高的树杆上搭载了太阳能板、空气质量监测设备等。董继贤告诉记者，这个设备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微型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仪，荣获山西精品称号，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空气质量监测领域。罗科嘉华公司成立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产品的研发创新，目前已承担了50多项国家级政府课题，拥有100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并主导多项行业标准编制，形成了规模化的研发生产工程服务体系。
8: 公司拥有数万平米的智能制造生产车间，完备的智能化产品生产及工程设计与实施资质，丰富的行业经验及业绩，服务机构遍布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
3: 接下来，太原罗科嘉华工业有限公司将依托国家数字经济与双碳长期战略，把握“十五五”政策红利，为各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数质之力，助力国家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落地实施。
1: 近品寻踪记。
0: 灵川连翘是山西特产道地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散结消肿的传统药用功效。2025年6月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原生态道地品质和全链条产业发展，灵川连翘逐步从太行深山走向全国市场，成为禁药的亮眼名片。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
2: 在安徽亳州全国中药材集散市场，随处可见标注临川连翘的货品整齐陈列。亳州市沪桥药业有限公司采购总监梁万坤告诉记者，公司采购的清热解毒类原料首选就是山西临川连翘。
9: 全国联翘看山西，山西联翘看临川。我们呢按照中国要点去执行，临川这边的联翘不单单是外形好看呀，各项的一个检测指标都高于这个要点，对它的内在品质呀，当地

0: 政府对这个连翘的一个管控还是比较重视的，不到是最佳的采收季节，特别是野生的呀，不让它去采摘，为了保证就是农药含量嘛。
1: 临川县地处北纬35度太行深山，森林覆盖率高，空气洁净，土壤肥沃，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再加上超长日照时间，较大昼夜温差，让当地连翘有效成分充分集电。不止中药批发市场，在全国各地制药企业、养生门店，临川连翘早已成为客商眼里的抢手货。湖北九信中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浩：
2: 我们旗下多家饮片厂以及合作公司常年专营连翘药材，全国多个产区的货品都比过临川连翘火大肉厚、杂质少，有效成分含量远超普通产区，药厂、诊所都指定要这个货。每年我们从临川进货超过200吨，老客户都认准临川的地标品质，回头率特别高。
1: 从北方药材集散地到南方药材零售市场，临川连翘跨越地域阻隔，靠道地品质圈粉，稳稳打响禁药金字招牌。口碑出圈的背后是标准化育苗、智慧化种植的硬核支撑。循着药香走进临川县连翘高标准育苗基地温室大棚，苗床上雪盘整齐排列，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精细化育苗管护。临川县田园农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马亚军：
3: 我们这个育苗基地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是生产试运营，去年预留2万株临翘苗，今年从3月初开始正式投入生产运营。我们的种子都是从临川北地和运城、昌治、甘肃等地选育回来的优质种子，目的是通过多品种筛选出适合临川北地种植的优良品种，以提高产量和药用含量。
1: 为确保育苗质量，基地采用现代化智能温室控制系统，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定期开展灭菌杀虫等措施，为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提供最佳环境。临川县田园农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育苗技术员曹雪：
4: 目前我们一天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可以生产40万株幼苗。温室里的温度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湿度控制在90%左右。同时每个月还进行灭菌和杀虫，大概10到15天左右就可以出苗。地上部分长至15公分左右，就可以移至2号大棚继续进行培养。
1: 马亚军介绍说，这个基地总投资约2420万元，一园五区布局分明，分为幼苗快繁区、成苗培育区、中草药文化展示区、科技展示区和综合服务区。基地全面建成后，不仅能有效满足周边地区对连翘及新品种中草药的市场需求，还将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吸引技术人才发展研学旅游，实现123产业深度融合。
3: 1号棚首批80万株中药材幼苗完成播种育种，6月中旬可移植到2号和3号棚的成苗培育区，10月初即可正常种植，一至两年后即可采收。
1: 临川连翘果形规整，果肉厚实，药香纯正，干品色泽自然，纹理紧实，无农药残留，无重金属超标，药性醇厚，药效稳定，是天然的道地禁药佳品。凭借硬核品质，临川连翘年产量稳居全国1/4，有效成分含量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标准的4.7至5倍，先后斩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中国气候好产品等多项殊荣，成为山西道地药材的标志性名片。山西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经济林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刘鑫：
5: 连翘作为山西省道地中药材，凭借多样的地域生态优势，产业发展基础扎实，在国内中药材领域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临川县位于太行南核心地带，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与海拔条件，为高品质连翘培育创造了天然基础。该县连翘已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连翘苷、连翘枳苷 A 等核心药用成分含量优于国家药典标准，是名副其实的禁药瑰宝。
1: 颗颗连翘果，悠悠太行香。如今临川连翘正以国家地理标志认定为契机，持续做强种苗培育，做精精深加工，依托科技赋能全链发展，持续擦亮山西道地药材品牌，让千年禁药底蕴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6月21号，同城旅行发布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报告显示，端午假期，忻州在端午非遗民俗黑马目的地评选中高居全国第一，力压湖北宜昌、江苏无锡等传统文旅强势，成为今年端午非遗体验的头号热门目的地。今年端午， 以包粽子、制香囊等为代表的传统民俗体验，成为旅游市场的又一大流量密码。同城旅行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含包粽子、制香囊、五彩绳编织、艾草花束制作等深度体验类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23%。龙舟竞渡这项源于南方的传统赛事，今年在黄土高原上同样激起了热烈反响。山西上榜端午龙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位列全国第六名。代表性赛事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山西太原站比赛，吸引了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观赛。此外，晋中凭借晋北特色粽跻身2026端午跟着粽子去旅行热门目的地。端午假期非遗体验赛事旅游美食旅行热度激增，展现出山西作为文旅大省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和多元消费场景构建上的突出优势，为暑期旅游市场积蓄旺盛人气。
6: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多云见阴天，南部多云见晴天，北部大部和中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7度到31度，大同小雨转晴，12度到24度，朔州小雨转晴，13度到28度，忻州小雨，15度到31度，晋中多云，17度到29度，阳泉小雨转阴，17度到28度，吕梁晴转阴，16度到29度，长治多云，15度到24度，晋城多云，17度到25度，临汾多云，20度到29度，运城多云，17度到29度，太原多云，17度到31度。
7: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陈亮，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任颖丽、张坠，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10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竞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一株草凭什么撬动上亿元的市场？基因选秀标准认证，为道地药材。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高考暖心服务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多部门联动护航中考，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0号，太谷区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我区公安、市场监管、公交运营单位、志愿者协会等多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从安保维稳、食品安全、出行保障到暖心志愿服务，全方位织密护考保障网，为考生圆梦中考保驾护航。
1: 晋中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全警动员，提前部署，紧盯各个考点周边治安防控关键点位，严密巡逻管控，全力

0: 实校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排查化解校园餐饮各类安全隐患电，持续加大考点食堂巡查抽检频次，常态化守牢校园食品安全底线，用心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1: 总领队是催的农业厂里和食品厂里交接会计，并督促县府饮食安全底线监管消极饮食风险特点，从严监管，发现隐患立即整改。中考期间，我们将持续巡查值守，全力守护考生饮食安全，为中考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0: 晋中瑞达公交太谷分公司提前规划运力，调配中考专属接送专车，定点接送乡镇中学考生奔赴各个考点，并优化公交线路，联动交警开通送考绿色通道，落实定点、定人、定车、定时的精细化接送方案，打通考生赴考出行通道。考场之外，暖心服务同样不缺席。太谷心连心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早早抵达考点，有序开展护考志愿服务。大家坚守现场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爱心引导等工作，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考生和陪考家长营造了安静、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
2: 今天我们有一共有40多名志愿者参加这次活动，准备了3辆爱心接送车、2辆物资车、10辆帐篷，能容纳200多名家长和学生休息。另外还准备了150件水，供家长和学生饮用。
0: 本次助考活动创新融合科技元素，山西交通警示学院机器人专业师生携机器人、机器狗来到考点开展科技展演，舒缓考生考前紧张心情。考试结束后，智能机器人化身送福使者，为考生送上鲜花与美好祝福。传统温情志愿服务搭配新潮科技互动，让考场外暖意融融，勾勒出一道别致动人的风景线。
3: 近几年我们山西交通技师学院也成立了这个机器人专业，今天呢我们就是带着我们的机器人设备来考场，为广大考生加油助威，祝所有的考生能够一举夺魁。
0: 各条战线工作人员以责任与坚守构筑起全方位立体化的中考保障体系，用默默守护陪伴学子奔赴考场，祝愿每一位考生笔锋所至，梦想开花。
4: 6月21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就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再部署、再推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希威，区委常委、副区长武少东参加。
0: 张立伟指出，安全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要清醒认识当前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性和主动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和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立伟强调，要聚焦重点，坐实防控举措，围绕危险化学品、工矿商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特种设备、校园商超、文旅场所以及无人驾驶快递车等新业态、高危行业与人员密集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闭环整改，从严执法整治违法违规行为，紧盯节假日、汛期、极端天气等关键节点，完善应急预案，配集应急力量，强化值班值守，一体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全方位筑牢全域安全屏障。要压实责任，从严履职担当，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起抓共管、失职追责，各级党委政府扛起属地管理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隐患亲自督办，相关部门严格遵守三管三必须原则，杜绝监管空白、推诿扯皮，实现行业领域全流程闭环监管，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技改投入，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依法合规生产经营，要强化监管，守牢红线底线，开展常态化专项督查，对责任悬空、落实不力、整改敷衍、失职渎职的单位及个人，依规依纪。

0: 以严肃追责问责，以刚性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倒逼工作落地，同时坚持一体统筹，协同发力，常态化抓实生态环保、耕地保护、防灾减灾等底线红线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6月22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李元伟，区委常委、副区长武少东参加，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何正国、乔本涛、韩卫正出席会议，区人民法院院长胡晓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武新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听取和审议通过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专项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通过了晋中市太谷区关于优化交通环境提升秩序管理的专项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通过了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关于马钢产业智能化发展的专项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通过了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专项报告，听取和审议通过了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关于科技人才工作的专项报告，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王银庆向新任职同志颁发了任命书。会议还依法补选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名，并对市五届人大代表履职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武少东代表区政府做了表态发言。
0: 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立足法定监督职能，重点监督有关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以人大高效能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区监委要深化联动监督，强化市族地协作配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推动监督下沉、监督落地，让群众在政风反腐中持续增强获得感。区政府及交管等部门要多元供给破解停车难，常态化开展交通乱象综合治理，加快智慧交通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交通管理精细化水平。区政府及工信部门要搭建共享平台，降低转型门槛，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强化政策供给，激发技改动力，深化产教融合，加快产业人才的培育。区政府及市监部门要开展常态化风险排查与快检，加快网络订餐线上巡查，筑牢舌尖安全防火墙。区政府及科技部门要紧扣农高区建设和马钢专业镇升级，强化协同创新，做优人才生态，营造尊才爱才社会氛围。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于依法履职全过程，扎根联络站，聚焦区委中心工作，积极参加视察调研、执法检查，模范遵守宪法法律，自觉接受选民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更高标准展现新时代代表风采。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22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任命裘燕娜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6月22号。6月21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无人驾驶快递车运营企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推进会暨企业约谈会，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希威参加。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清醒认识无人驾驶配送车辆叠加多重安全风险，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车辆停运排查整治，完善24小时远程监控、应急处置、通行管控、安全保险等配套机制，常态化组织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各职能部门强化联动协同，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从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严肃追责问责，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红线。
2: 6月20号，副区长韩构平深入辖区中考考点，实地巡视考务组织与服务保障工作， 在太谷中学和太谷二中考点，韩购平实地查看考点周边环境、入场安检通道、考务办公室、视频监控室等重点区域，通过高清视频监控大屏实时查看各考场内部秩序、考生作答及监考人员履职情况。韩购平要求各相关部门和考点学校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抓实中考各项保障工作，要紧盯试卷流转、入场安检、监考履职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各项考务纪律，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同时密切关注考场内考生的状态，做好防暑降温、医疗急救等后勤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适、有序的应考环境，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圆梦中考。近日，白塔区文庙社区联合家家里超市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演练活动，以实战实训筑牢辖区安全防线。本次演练中，社区与商超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密切配合，有序完成了人员疏散、应急处置等演练科目。随后，消防专业人员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加全员实操的模式，细致讲解灭火器使用方法与火场逃生技巧，提升了工作人员的消防实战技能。下一步，文庙社区将以安全生产月为抓手，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与应急演练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